0: 何赋能发展。
1: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我市锚定自行车之城建设目标，以大众骑行聚人气，以品牌赛事提影响，以产业升级强支撑，推动自行车产业规模稳步扩大，骑行加融合发展效应持续显现。在太行全城一号风景赛道七里河段，蔡原子车队的队员们正准备开启骑行之旅。石先生加入车队已经有5年时间，随着骑行水平不断提升和对车辆的性能需求，他已经入手了6辆公路车。骑行爱好者石先生，
2: 我也经常会参加比赛，所以对车辆的性能质感要求比较高。然后我们大家也经常在骑友群里会交流最新的车型、专业的配件，来提升车辆的骑行体验。
0: 今年以来，全市自行车销售约2850万辆，其中本地生产企业销售2250万辆，同比增长约13.1%，销售额103.5亿元，同比增长约15.3%。骑行消费持续走高，背后是我市秉持以赛促产、以赛兴业发展理念，立足特色产业与资源优势，我市锚定自行车之城建设目标，持续举办各类自行车赛事与大众骑行活动，全力打造全城骑行品牌，全面带动自行车加产业加速发展。市体育局副局长马敬哲，
3: 目前全市有自行车协会21个，俱乐部13个，骑行队79支，会员已经突破了3万人，每日坚持常态化骑行运动的群众啊，超过了1.3万人，全民骑行的氛围非常浓厚。
0: 硬件配套同步加码，赛事热度持续攀升。我市累计改造建设总里程900公里的骑行绿道50条，配套建成骑行小镇、营地、驿站66座，构建起覆盖山、城、河、泽的多层次骑行路网体系。完善的基础设施为高水平赛事落地筑牢根基。今年以来，我市已举办各类骑行赛事活动578场，参与人数13.9万人次，吸引观众145余万人次。骑行爱好者高女士，
4: 基本上市里的每条赛道都去体验过了，道路非常的平坦，也很开阔，还兼具了挑战性，沿途的风景也非常的不错。
0: 骑行热潮不仅丰富了市民休闲生活，也为自行车企业打开对外展示的窗口。河北天王自行车科技有限公司依托赛事平台，收获颇丰。去年，企业技术团队专门研发的智能电变系统，可根据路况自动调节变速，并配备智能码表，实时监测骑行数据。产品一经上市，就收获市场广泛认可，订单接踵而至。河北天王自行车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万卓，
5: 搭载该系统的新款自行车在赛事成功亮相不到一周，我们就收到了130余家经销商合作邀约，目前订单量已经排到了3个月以后。借力赛事推广，我们的产品销量、外贸订单金额双双同比增长25%。
0: 在赛事牵引下，一批运动自行车产业园区加速落地。在市新开区，总投资15亿元的碳未来自行车科技产业园已经拔地而起。碳未来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负责人龚小娟，
6: 目前项目主体结构已经完成80%，预计在今年11月份投产，规划建设智能数字化黑灯工厂、专业风洞实验室，打造自行车主体博物馆、特色文化展厅、空中骑行廊道、蹦道运动中心，深挖产业加文化融合优势，搭建集生产制造、科创研发、文化展示、骑行体验于一体的完整产业生态圈。
0: 从骑行绿道串起山水风光，到赛事经济激活消费活力，高端制造驱动产业迭代，我市以骑行运动为核心引擎，走出一条赛事引流、运动惠民、消费提质、产业升级的特色发展之路。
1: 7月18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石磊到仁泽区调研防汛工作，在顺水河、南里河、沙明河夹道调蓄工程现场，石磊听取仁泽区防汛工作总体情况汇报，现场查看河道行洪断面、堤坝护坡、闸站设备、排水通道等情况，就抓实抓细下一步防汛工作提出具体要求。石磊强调，当前

0: 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降雨过程多发，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级各部门要绷紧防汛安全弦，立足防大汛、抗大险、救大灾，从严从实从细落实各项防汛减灾措施，要细化隐患排查，聚焦重点河道、夹道调蓄工程、低洼地段、堤防险段、排水设施等关键部位，查隐患、除隐患，确保早发现、早处置、早清零。要完善专项预案，针对险工险段、历史出险点、在建涉河工程，优化处置流程，补齐工作短板，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调度、高效处置的防汛应急能力。要夯实应急保障，建强专业化群众性防汛抢险队伍，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强化雨情、水情动态监测和会商研判，健全预警、校应、转移、安置全链条闭环机制。要逐级压实责任，加强跨部门、跨区域协同配合，形成全域联动、齐抓共管的防汛工作格局，全力保障辖区安全平稳度汛。市直有关部门和仁泽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聚焦产业所需，培育技能人才。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持续深化产教融合改革，将教学课堂迁移至企业车间，以真实生产项目开展实战教学，实现育人提质、企业增效、产业升级多方共赢。在邢台华兴宠物食品公司的智能仓库，传送带飞速运转，货箱精准入位，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工程创新班的学生们手持平板电脑，对立体户控制系统进行调试。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电气工程系副主任刘清川：
2: 以前学生毕业以后到企业，至少要经过半年的适应期才能胜任工作。现在工程创新班直接对接企业的真实项目，学生在调试的过程中解决实际问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工程思维同步提升，真正做到了学以致用。
1: 2019年，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启动产教融合创新班改革，各系对接省内特色产业集群龙头企业，共建工程创新班。培养方案按产业需求制定，学生实行在校生加企业学徒双重管理，企业评价权重占学业成绩的40%。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李仲建：
3: 通过参与这个项目，我亲手调试了上万个货位的智能仓储系统，毕业后去任何一家这种智能仓储的企业，我都可以直接上手，这份经历就是我最硬的就业通行证。
1: 对学生是成长，对企业则是变革。曾经困扰华兴公司的仓储转运难题，在师生团队近一年的攻关下顺利解决。邢台华兴宠物食品公司宣传部李明星：
4: 我们过去的成品呢输送靠叉车，8米高的仓库呢也只能用到4米，现在智能输送加提升电梯，出入库时间从一下午缩短到1小时，智能输送、智能仓储不仅给我们节省了时间，更降低了企业的运行成本。
1: 在智能制造领域，学校通过优化机器人焊接工艺，研发通用焊接夹具，有效解决车架焊接适配性差、人工操作不稳定等难题，助力企业提升生产质量，开拓高端市场。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孔维汉：
5: 在车间实训呢，让我们告别了单一的书本学习，在真实项目中边学边练，边干边悟，不仅补齐了我们的技能短板，更让我们熟悉了行业规范，让自己的就业底气更足。
1: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张良贵：
6: 产教融合打通了教学与生产的壁垒，我们带领学生立足企业实际开展技术摸索与工艺优化，在一定程度上补齐了企业生产短板，也让学生在实战中积累了宝贵的项目经验。
1: 以赛促学，以练促长，依托产教融合创新育人模式，学校师生斩获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金奖，学生累计拿下32项国家级奖项，真正实现了学生练真功、企业得实惠、产业获人才的多方共赢。
0: 近日，邢台交建集团华营城际公交联合滴滴出行创新推出夜班线路线上购票服务，助力城市夜经济高质量发展。 眼下，

0: 城际公交夜班线路线上购票服务火热开启，不少市民通过手机线上预约车票，提前锁定座位，轻松解决夜间出行难题。便捷实惠的新服务收获广泛好评。市民傅女士：
1: 现在这个夜班公交可以在线上买票，还能抢优惠券，特别划算，可以提前订座位，再也不用担心到站满员了上不了车了。
0: 邢台交建集团华营城际公交运调科工作人员郭云珍：
2: 市民线上购票有两种便捷渠道，大家打开微信或者支付宝，直接搜索滴滴出行小程序，找到站点巴士板块，开启定位后选定上下车站点、出行日期和对应班次，就能完成购票。也可以关注邢台城际公交微信公众号，找到内置购票二维码，扫码跳转至站点巴士页面，按需下单即可。
0: 据了解，邢台城际公交依托大数据智能排班，精准分析客流，实行定员定时发车，保障群众安全便捷出行。邢台交建集团华营城际公交副经理冯苏慧：
3: 我们精准对接群众夜间出行需求，通过线上服务升级，科学调配运力，延伸夜间出行服务深度。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优化运营模式，升级便民举措，为全市夜经济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
4: 记者从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上半年全市新登记经营主体65760户，其中新登记企业21023户，新登记个体工商户44704户。从分布情况看，截至六月底，全市企业户数最多的三个行业分别是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建筑业。个体工商户户数最多的三个行业分别是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住宿和餐饮业。从产业分布情况看，截至六月底，我市企业一二三产业户数比为4.74:40.15:55.11，个体工商户一二三产业户数比为5.92:12.41:81.67，第三产业仍为体量最大、分布最广的基础性产业。
0: 下面播送7月18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广宗县5.041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20微克；市高新区5.067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21微克；市经开区5.151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19微克。巨鹿县5.307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22微克；宁晋县5.367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26微克。后五名依次是：临城县6.717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34微克；沙河市6.543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29微克；南河区6.119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26微克，泾河县6.074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28微克，萍乡县5.891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28微克。
4: 今天的邢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张潇，新闻热线22770001。
5: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三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6: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7: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

0: 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九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迈雅宅，再到高铁

0: 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0: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些不愿删的短信，记忆里总有些抹不掉的痕迹，一年一年的风里来又离去。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

0: 日，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4: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社会、学校、家庭共同的责任。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2: FM 88.5 FM。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

0: 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寒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

0: 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3: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行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4: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文明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呢，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的单位是邢台市生态环境局，带队负责同志是生态环境综合执法支队支队长杨乃鹏。杨支队你好，欢迎您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5: 主持人好，听众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再次来到航空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同大家交流，也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生态环境的理解和支持，也希望大家对我们提出宝贵的建议，我们一定虚心听取，认真接受，对于大家反映的问题我们一定认真解决。今天20个分局的环保战线的同志们也在电视机前收听收看节目，针对大家反映的问题，我们将以最快的速度、最高的标准核实处置到位，确保让人民群众满意。
4: 好，再次欢迎杨支队走进直播间。今天和杨支队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科科长贾立飞，水生态环境科副科长王兆瑞，是生态环境综合执法支队信访室杨红瑜。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我市的大气污染、水环境治理以及土壤污染治理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或者呢是对我市生态环境系统的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行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行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你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杨支队，那么每次上线之前呢，大家呢都是比较关注近段时间以来我们邢台市的这个整体的空气质量还有大气环境的质量的一个情况。那今天节目一开始，能不能首先给大家也再介绍一下近段时间以来我们邢台市生态环境的整体的一个情况，请您介绍一下好吗？
5: 好的，感谢主持人对我们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一直以来的关心和关注。今年我们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始终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经济社会大局中考量，创新举措大抓落实，坚持帮扶指导与严格监管并重，统筹推进环境空气质量保障、水环境质量的提升、土壤环境治理等重点工作，精准发力，攻坚克难，全市生态环境质量呢得到了持续的改善。在环境空气质量方面，截止到7月19日，我市空气质量的综合指数是9.473，优良天数呢是115天，重燃天是3天， 可以说我们基本上已经常态化的生活在达标的这种大气环境中了。在水生态环境质量方面，2026年1到6月份，我市8个国考断面，3个2类，3个3类，2个4类，

0: 但是建议就是从，毕竟它是从地底下直接流到的地表，建议咱们群众如果说饮用的话，尽量的用开水烧开，避免一些这个微生菌的微里边有一些微生菌导致的不健康。
1: 也就是说，这个水确实能够饮用，
0: 啊，
1: 达到
0: 对，
1: 了我们这个符合饮用水的这个标准。
0: 水
1: 但
0: 是
1: 是
0: 没
1: 在
0: 问
1: 饮
0: 题。
1: 用的过程当中，我们不能够直接生饮，然后呢，尽可能的要去做开，
0: 对，
1: 去烧
0: 烧
1: 开，
0: 开，烧
1: 这
0: 开，
1: 样呢是比较安全
0: 对。
1: 的。王科长，您看您正好提到了哈，这个我们周边的泉眼，其实我看除了有这个泉眼这个喷出来的这个一些这个景点的这样的水源之外，我看到还有很多的河流，现在呢也都非常的美丽。您包括我们看到这个七里河，之前呢有大家也知道七里河的水源呢，一方面呢有我们自然的这个水源，另外一方面呢是这个南水北调也有这样的这个水源的补给。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牛尾河，还有顺水河，还有我们很多县市区都有很多条这样的美丽的河流。那这样的这个河流是否也达到了这样的饮用水的这种标准呢？怎么去判断呢，王科长？
0: 地表水，咱目前咱河流的水质达到这个三类的水质标准，它跟这个饮用水指标监测的指标这个项数是不一样的。河流的主要监测指标包括的主要的污染物有这么几项，主要的污染物。但是咱作为饮用水，地表水的饮用水水质的标准有109项，然后这个河流的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常规项测的话是21项，所以说这里边差的指标，地表水的河流水质，有一些这个项目是没有测的，所以说是不能作为饮用水直接饮用的。
1: 好，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我们饮用
0: 监
1: 水
0: 测
1: 的。
0: 指标是不一样
1: 对，
0: 的啊。
1: 注意一下饮用水的安全。监测指标不一致，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在饮用的过程当中呢，也要注意，这个要尽可能饮用我们的这种自来水供应的这样的这个水源。那地表水的，水源呢，还是要慎重的去饮用。好，感谢各位朋友的参与，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现在其他网友咨询和反映的问题。好，其实我看到有好多朋友呢，比较关注我们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的工作，也有朋友发了几个链接，养殖队，我看这几个链接呢，是对于突发环境事件的，一个处置的情况。那确实是这个，在我们的国内，我看到有多地发生了数起影响生态环境治理的突发的这种事件。那么我们邢台，如果哈，打个比方，如果说我们发生这样的这个事件的话，我们应该如何去采取我们的这个方式和工作的这个举措来应对这样的突发事件啊？养殖队，我们的这个举措有哪些呢？您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主持人，这个为了切实保障我市的这种生态环境的安全，我们呢也是在这方面做了几项工作，尤其是我们加大了这种风险的排查力度。通过这种排查，我们尽早的把这些各类的环境的隐患来消除掉，来提升我们有效应对的这种应急处理的这种能力。具体来说呢，就是一是要加强这个应急队伍的建设。想要做好我们生态环境的应急工作，首先我们就是要培养专业的人才。我们在全市的生态环境系统中呢，培养了包括选拔了这种责任心强、业务能力强的人员。我们加强对生态环境系统和重点环境风险企事业单位的应急一线人员的环境应急的培训，提升我们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的处置这种能力，确保在关键的时刻能拉得出、打得赢。同时，我们还建立和完善了我们邢台市生态环境的应急处置的专家库。我们在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时候，我们发挥好这些应急专家，通过这些应急专家提高这种应急处置工作的技术支撑。第二个就是重点，就是排查各类的风险的隐患。我们落实生态环境系统的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方案的这种要求，聚焦我们重点的行业企业，还有重点的流域和区域，以及重点的工业园区和重要的时段，组织各县市区深入开展这种突发环境事件的风险的隐患的排查，严格落实主体的责任。同时呢，我们要加强这种闭环的管理，及时发现、消除这些风险隐患。第三个是针对重点的河流，我们加强这种联防联控。我们邢台市呢，以一河一测。

0: 特意图为基础，以重点的河流、应急设施和应急物资的共享为核心，进一步完善了我们跨省的联防联控的工作机制的建设。分别与山东省的德州市以及聊城市签署了市县两级的跨省流域的上下游突发转污染环境事件的联防联控的工作协议。提前针对这些跨省的断面以及河流，我们做好生态环境风险隐患的排查治理，以及应急物资的储备工作。我们严防这种跨界流域的突发的环境事件。通过省市县的三级联动，极大提升了这种环境应急的处置能力，为区域生态环境安全提供了这种有力的保障。
1: 嗯，好。杨支队给我们介绍了生态环境突发事件的这种应急处置的这个工作的方式和方法，还有具体的举措。那大家听完之后呢，心里也是觉得比较放心哈，知道我们有这样的一些举措。随着环境治理的这种深入，大家的主人公意识呢，现在也越来越强。就像刚才您说的，大家是我们的受益者，同时也是我们的这个监督者。那人民也是监督员，对于群众反映的环境污染问题，我们有哪些方式来进行我们自己的这种投诉或者是举报，那么我们都应该是我们是怎么去来处理大家所反映的这些问题的？杨支队，您能介绍一下吗？
0: 好的，今天这个参加节目过程中好多的这个热心的群众给我们提出了好的这种建议，尤其是通过网络这种途径，也给我们提出了很好的问题以及建议。就是我们环保工作的目标，就是要让人民群众不断增强对优美生态环境的获得感和幸福感。环境信访工作，我们更应该有这种意识。我们要始终坚持为民服务的宗旨。人民所需就是我们利剑所指，时时刻刻将人民群众需求摆在我们心中最重要的位置。我们认真对待每一起信访的案件，及时查处并向老百姓解释清楚，让他们对我们的工作支持并且放心。我们一方面是依法要办理这些环境信访的案件，一是要落实这种阳光信访，为群众营造公正透明的信访环境；二是落实这种责任信访，把重心放在协调处理重大疑难复杂环境这个信访事项上，对重点案件进行梳理。同时呢，我们要落实这个领导这个分包责任制，推动这个矛盾的纠纷的化解。三是呢，要落实这种法治的信访，切实把环境信访工作纳入法治化的轨道，坚持这种法定途径优先的原则，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化解矛盾这种用法的这种良好的法治环境和信访的这种生态环境。另一方面是不断提升我们信访案件的办理的时效，保持这种按时办结率一种100%。以及反馈答复率100%，信息公开率100%。我们在日常的信访工作当中，这个三个100%是我们一以贯之的要求。同时呢，我们还要加强这种环境信访的这种后督查。我们每季度要对上季度群众反映的举报案件进行回访和督查，并且要梳理我们群众目前这一阶段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切实保障这个所有的信访问题得到，这种彻底的解决。另一方面呢，我们要进一步优化了这种责任和考核，对重点这种信访案件，刚才我也提到了，与领导报案和这个带案下访，做到这种责任到人、处理到位，做好举报奖励和环保监督员的工作。对举报属实的举报人，我们按照举报这个办法呢予以奖励，也鼓励我们公众积极参与环境保护的监督管理，营造良好的环境监管的范围。对下一步的工作我们信访工作将持续落实好这三方面，以及先阳光信访、责任信访和法治信访，努力以公开促进公正、用透明消除猜疑，坚持法定途径优先的原则，切实推动各类生态环境的信访矛盾得到这种化解。
1: 好，谢谢您的解答。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后面还有几位网友提出的相关的建议，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为您转交到市生态环境之部门，为大家逐一的去解答。再次感谢杨支队，也感谢三位嘉宾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明天走进直播间。

0: 现场的是邢台市林业局的负责同志，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1: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5: 喂，
6: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5: 哦。
6: 啊，你之前咨询居民医保转灵活就业医保的问题，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5: 嗯，联系了，给我解释了。
6: 怎么跟您说的呢？
5: 他就说这个16年之前以后，要城镇医保。农村医保，农村医保不算，城乡医保也算，也是4年，管一年。16年之后都成了城乡，居民医保了，这个更是。
6: 哦，那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5: 没有了，没有了。他那天都给我打电话解释透了。
6: 好的。
5: 我问了以后，他都给解释了。
6: 哎，好的，给你做一回访啊，再见。
7: 哎，
6: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之前反映的政策规定慢性病报销60%，但是自己

0: 有报60%这个问题，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1: 哎，说那样写。
0: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1: 哎，你说有什么交了药、医了药、病了药？
0: 是这样，我们也收到了市医保局的答复。慢性病报销的药品分为甲类和乙类啊，甲类是100%的报销，乙类药是90%的报销比例。
1: 哦，知道了。
0: 行，好的，给你做一回访
1: 啊。
0: 啊，再见。
1: 哎。
0: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1: 啊。
0: 哎，你好，您咨询职工医保每个月往个人账户上返多少钱的问题，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1: 联系了，
0: 怎么跟您说的呢？
1: 给我说的是3到110块钱，
0: 行，好的，那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没有了，
0: 哎，好的，给你做一
1: 好，
0: 回
1: 谢谢
0: 访啊，
1: 啊，
0: 不客气，再见。
2: 是，
0: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职工医保能否在乡镇卫生院使用的问题，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2: 说了说着，在村里的不能报销，说着嘞。
0: 是这样，我们也收到了医保局的答复，您在乡镇卫生院可以使用。
2: 啊，卫生院可以使用，农村的不能使用。对。
0: 啊，工作人员和你解释清楚了吗？
2: 啊，说清楚了。
0: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3: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4: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5: 这里是民生服务的前沿阵地，这里有衣食住行的贴心指南。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带您网罗天下资讯。
4: 汇聚资讯，服务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农历6月初7，星期一。除了用传统方式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选择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在线收听节目，或者通过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我市持续优化生态环境，市民在生态休闲中尽享惬意时光；我市不断细化汛期各类处置预案，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建强应急处置支撑力量；骑行爱好者沉浸式感受红川绿谷，康养惬意；邢台城际夜班公交线上购票渠道开通，覆盖市区发往县域的8条夜班专线。上半年全市新登记经营主体6万余户，我市9个经国家政服务驿站28名扶扫入选。邢台2区公办幼儿园秋季招生公告发布，我省20项民生工程上半年交出亮眼成绩单，5项工程提前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河北省运会推出27项惠民举措。3部门发布通知，规范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医用设备集中采购。2部门联合发布风险提示，警惕保险客户旅游等套路。7月20号上线京沪高铁、京沪铁路，可提前60天预约购票。中医支招帮孩子顺利过3伏天。
5: 汇聚8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4: 首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今年以来，我市持续优化生态环境，不断夯实绿色生态基底，推动生态资源与休闲生活深度融合，打造山水旅居、无痕露营等多元绿色生活场景，把生态优势切实转化为民生福祉，让绿色生活方式成为市民休闲生活的新风尚。如今，生态休闲已深度融入城市发展，融入群众生活，一系列形式新颖、内容丰富的生态休闲场景，持续提升市民的生活品质，普及低碳生活理念，让绿色、低碳、健康的生活风尚在邢乡大地深深扎根。入汛以来，全市强降水过程较常年明显偏多，短时暴雨多发易发。我市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摆在首要位置，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 通过完善预案体系、深化隐患排查、强化部门联动、夯实应急保障等一系列务实举措，全方位织密防汛安全防线，结合市域地形地貌、水系分布、气候特征等实际情况，我市持续健全顶层预案体系，修订完善防汛抗旱防台风应急预案，构建起1+17+28全域覆盖、层级清晰、衔接紧密、科学高效的现代化防汛应急预案体系。太行全城一号风景赛道信都区江水震段平缓通畅，视野开阔，串联起黔南峪生态旅游区、抗大陈列馆、抗大1940街区等红川绿谷特色节点，让穿行期间的骑行爱好者在感受速度与清风的同时，邂逅一段洗肺润心的山地慢旅程。由市交建集团、华营城际公交和滴滴出行推出的站点巴士夜班专线线上购票渠道开通，乘客购票时需打开手机定位，在滴滴出行小程序首页选择所需乘坐线路，点击查看班次，选定出行日期对应班次，完成支付购票即可。乘客上车后向驾驶员告知购票手机号码后四位，经核验无误即可乘车。目前线上购票线路已覆盖八条由市区发往县域的夜班专线，主线直达南宫市、威县、龙窑县、清河县、明晋县、新河县、广宗县、百乡县，线路沿途同步辐射萍乡县、巨鹿县等。乘客可以通过滴滴出行 APP 微信小程序实时查看车辆行驶位置、预计到站时间，减少无效等候。此外，如果已经抵达站台，夜班公交正在现场运营，线上尚有余票，乘客可直接现场扫描车身上张贴的一车一码购票乘车。今年上半年，我省20项民生工程进展顺利，其中城市居民小区生活垃圾分类便民工程、中小学生脊柱侧弯防控工程、低保特困两癌患病妇女救助工程、河北扶扫燕赵家政提质扩容工程、人口管理服务便民工程5项工程提前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为充分释放省第17届运动会的综合带动效应，全面提升赛事人气与城市影响力，省体育局出台省运会观众组织与赛事经济配套专项方案。根据方案，省运会组委会与唐山市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在省第17届运动会期间推出27项务实惠民举措，涵盖省运会预赛和决赛，涉及唐山、张家口、邢台、石家庄、保定、秦皇岛6个赛区。为规范有序推进医用设备集中采购工作开展，提升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资金使用效益，加强医药卫生领域廉政建设，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权益，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发布通知，要求各地进一步做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医用设备集中采购工作，坚持优质优价原则，树立设备全生命周期成本管理理念，既充分考虑质量、价格等一次性采购成本，也兼顾耗材试剂使用和售后维保服务等长期成本，科学设定评审标准，合理选择评审方法，加强异常低价审查，防止内卷式竞争，推动集中采购从节约资金单一目标向优质优价综合绩效目标转变，建立高值医用设备集中采购备案数据库，结合政府采购信息公开渠道，构建全国高值医用设备价格透明机制，推动集中采购公开、公平、公正。近期社会上出现通过虚假宣传、保单客户专享旅游补贴、保险公司免费旅游、保险理财客户专享等，诱导消费者参加不正规旅游团的现象，侵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严重扰乱旅游市场秩序。为此，金融监管总局、文化和旅游部发布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选择正规旅行社组织的旅游团出游，保护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7月20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

0: 后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到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3伏天一致。如何帮孩子顺利度过3伏天？广东省中医院主任医师杨志民表示，预防痱子可以给孩子穿一些宽松的吸汗的纯棉衣服，出汗之后及时擦干身体更换衣服，每天还可以用温水给孩子洗澡，但水温不能过凉，可以在洗澡水里适当加一点金银花或艾叶一起煮水之后洗澡。小孩在家里的时候保持室内通风，注意温度不能过低。假如已经长了痱子，家长可以竹马齿现水给孩子湿敷。拉肚子的问题要掌握适度原则，冷饮不能从冰箱里拿出马上就喝，起码在室温里放一段时间。假如孩子已经拉肚子了，可以用煮焦米粥的办法，把大米炒到焦黄，煮成粥喝，有收敛止泻作用。假如腹泻太严重，要去医院就诊。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行业资讯来关注。记者从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上半年全市新登记经营主体65760户，其中新登记企业21023户，新登记个体工商户44704户。从分布情况看，截至6月底，全市企业户数最多的三个行业分别是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建筑业。个体工商户户数最多的三个行业分别是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住宿和餐饮业。近日，省妇联公布2026年河北省经国家政服务驿站5星级河北扶扫名单。我市9个经国家政服务驿站和28名5星级河北扶扫入选。据了解，我市已连续5年将河北扶扫、燕赵家政、提质扩容工程列为20项民生工程之一。通过深入开展经国家政进社区、妇联约你学家政等活动，进一步拓宽妇女就业渠道。2024年以来，我市累计开展服务活动2100场，累计开展经国家政技能培训1261场，培训妇女3.5万余人次，并向京津地区输送河北扶扫8600人次。来关注一组来自我市各县市区的消息。当前，巨鹿县气象服务正深度融入特色农业生产全链条。巨鹿县气象局依托气象城金融垂直大模型，面向金银花、鲜食性、高油酸花生3种县域特色作物，针对性地开发气象指数保险产品。自2020年开展气象指数保险以来，特色农业气象指数保险累计赔付金额超5400万元，受益农户3.6万余户次，有效弥补了种植户因气象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临城县立足全域文旅资源禀赋，推出支河环河骑行、岐山湖环湖骑行、岐山湖亲水骑行、蝎子沟探险骑行4条环线，串联城市风光和休闲纳凉、康养旅居、山地挑战等多元业态，打造骑行运动绿色廊道，征办各类骑行赛事活动，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民生资讯板块，我们来关注。我市信都区教育局、湘都区教育局分别发布了关于2026年主城区公办幼儿园秋季招生的公告，来关注具体情况。信都区主城区公办幼儿园2026年秋季招生中，招生对象为2022年9月1号到2023年8月31号期间出生、符合招生条件、身心健康的幼儿。招生采取网上报名加现场审核加电脑随机派位的方式进行，其中网上报名时间为2026年7月23号8点30分到25号17点30分，现场审核时间为2026年7月26号到27号，电脑随机派位时间为2026年7月29号上午10点。招生范围为七里河以北、行舟大道以南、滨江路以东、湘都区边界以西主城区范围内的适龄幼儿。其中 邢台市第三幼儿园100名。

邢台市第四幼儿园180名，邢台市第五幼儿园75名。法定第一监护人具有邢台市信都主城区户籍、主城区房产、主城区居住证任意一项的适龄幼儿均可报名。报名时需上传法定第一监护人在信都主城区的房产证明或居住证和户口本、法定第一监护人身份证、幼儿出生医学证明的资料图片。本着方便家长接送的原则，如果是双胞胎或多胞胎，参加幼儿园电脑派位方式为1号派位同源录取，即网上报名必须共用同一个用户名，在双胞胎信息按钮处添加第二名幼儿信息。一经摇中，经审核后办理同源入读手续，幼儿园招生名额在原招生计划基础上相应增加。信都区义务教育阳光招生入学服务平台的学前招生报名入口是信都区幼儿园招生唯一合法报名渠道，幼儿家长或其监护人要真实准确填写报名信息，勿委托他人或机构报名，勿相信任何机构或个人的入园承诺。邢台市乡都区发布公告，2026年公办幼儿园秋季招生工作将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原则进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招生对象为2022年9月1号到2023年8月31号期间出生、身心健康的幼儿。招生采取网上报名加现场审核加电脑随机派位的方式进行，其中网上报名时间为2026年7月23号8:30到25号17:30，现场审核时间为2026年7月26号到27号，电脑随机派位时间为2026年7月29号。其中邢台市第一幼儿园招生150名，邢台市第二幼儿园招生150名。适龄幼儿或其法定监护人具有邢台市乡都区房产或户籍或居住证的适龄幼儿均可报名，家长可通过乡都区义务教育阳光招生助学服务平台进行报名。如果同时满足信都区和乡都区报名条件的，家长只能在信都区或乡都区的电脑随机派位公办幼儿园中选择一所幼儿园，不能兼报。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闫辉、静一，感谢您的收听与守候，下期节目再会。

0: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2: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2: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5: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4: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5: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6: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颂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颂，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2: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2: 成长N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
2: 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5: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寒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3: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

0: 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在中国，每天都有许多病人需要血液，因为血液，疾病得到了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家庭重现了往日的欢乐。这些奇迹的发生，只因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举动——无偿献血。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群的自愿捐献。我们到底能够做些什么呢？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在于我们只需要找一个最近的献血点，花上一点时间；而复杂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在伸出手臂的那一刻，鼓起你的勇气，献出你的爱心。定期适量献血不仅不会影响身体健康，还会为急需血液的病人送去生命的希望。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我献血，我健康，我快乐。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用血液为生命加油，用爱为青春喝彩。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6: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7: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您热线。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

0: 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1: 一热线温馨提示。
2: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医学影像中心李兴亮，提醒您关注健康，呵护你的肺，从低剂量肺结节筛查做起。
3: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的魏一清，关注健康，关注卒中，预防卒中从自身做起。
4: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儿科主任郭义军，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更是每个家庭的希望，关注孩子的生理和心理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5: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心内科任振芳，关注健康从心开始，爱护心脏，把心情调成快乐频道，添一份开心入心房。
6: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新生儿科儿童保健科范雪爱，健康从娃娃抓起，新生儿、婴幼儿、青少年，您的健康我来护航。
7: 关注民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锁定收听。
1: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8: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你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名医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我们的节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收听节目的方式呢，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FM90.3，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参与节目的方式呢也是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直接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直接搜索我看行885在线收看节目，在屏幕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邢台市中心医院骨科的贾科峰贾主任。贾主任是副主任医师，担任河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健康管理委员会委员、骨关节病委员会委员，曾经呢在北京积水潭医院进修学习膝髋关节置换以及保膝治疗等技术。如果说大家呢在这些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都欢迎大家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我们的三部健康热线已经为您开通。好，那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也是非常欢迎贾主任来到节目当中。贾主任你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骨科贾科峰医生，主要治疗膝关节、骨关节这些治疗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有问题及时联系。
8: 好，非常欢迎贾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主要跟大家互动到的这个话题呢叫做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很多朋友尤其是到了这些中老年朋友，甚至是一些年轻的朋友哈，有的时候也会经常会出现，比如说膝盖的酸痛，上下楼的时候感觉到无力，或者是蹲起站起的时候呢会感觉到比较费劲的这种情况哈。可能很多人都会以为是是不是这两天太劳累了，或者是不是受凉了，然后呢可能会歇一歇或者是忍一忍就过去了。殊不知呢，这可能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去说到的这个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在悄悄地找上门哈。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带大家正确的是认识什么是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它有哪些症状，怎么样去治疗，以及怎么样去预防等等这些问题。那带着这些问题一起来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哈。首先呢，我们说到这个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时候啊，好像是很多人都听到过什么关节炎是吧，但像这个疾病可能听的并不是很多，它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现状呢？跟这些什么样的人群有关呢？是老年人的一些专属疾病吗？主任，
9: 这个膝关节骨性关节炎俗话说了就是人老腿先老，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好发于老年的人群啊，它的患病率在60岁以上可以达到50%，也就是说10个人里边有5个人都有膝关节骨性关节炎，而且呢是女性多，男性相对少。
8: 那这个又是什么原因呢？
9: 因为首先说一个生活习惯，因为这个关节呀、 他这个在蹲下去的时候受的压力是非常大，
8: 嗯
9: 啊，能达到体重的八倍，
8: 嗯
9: 啊，那么呢，女性嘛，这尤其上厕所都要蹲起，
8: 嗯，
9: 所以这个频率要比男的要高，
8: 嗯，
9: 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女性在这个绝经以后，这个内分泌它会有个变化，啊，
8: 嗯，
9: 会出现骨质疏松啊，这个对这个膝关节老化也是一个加速的一个因素，
8: 嗯，跟这些因素都有很大的一些关系哈。刚才也说到这个患病率六十岁以上的可达50%，这个呢还是老年朋友相对来说是比较多一些哈。那但是你像这个目前可能比如说大家的这个生活方式啊，包括一些生活习惯啊等等，是不是跟年轻人有的时候也有一定的关系呢？
9: 对，这个刚说了，就是人老了会出现这个膝关节骨质炎，
8: 嗯，
9: 然后比如说之前老人都在干重体力活，
8: 嗯
9: 啊，这个抬东西背东西，这膝关节承受的压力啊，是变大了。那么你说咱经常坐着膝关节就会好吗？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这膝关节它上面的软骨啊，它的营养是来自于这个关节液，这个软骨它本身没有血运，它不会得到这个营养，它的营养来自关节液。那么关节液怎么来养护这个软骨呢？这个软骨啊，就像这个打个比方，就跟海绵一样，在压缩回弹的时候，它吸收关节液啊，来得到营养。那么你这个关节，比如说咱们经常在坐着，你的膝关节就没有活动，
8: 嗯，
9: 没有动，没有这个挤压回弹这个机制，那么你的软骨啊都得不到营养。
8: 嗯，
9: 你得不到营养，别看你是没有干活，经常坐着，那么软骨它也会蜕变得很明显。
8: 嗯，
9: 所以说并不是说你经常干体力活就会老化，你经常坐着不动，它就不会老化。
8: 嗯，所以说还是比较的这个娇气，
9: 对对对，
8: 还是要适可而止哈。
9: 对对对对，
8: 又不能不动，然后也
9: 不能
8: 躺着，而且还要去适时的运动，也不要有太大的这个压力，是吧？
9: 对对对，
8: 你比如说有的时候可能会从事一些重体力劳动者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消耗还是比较多的哈。
9: 对对对，
8: 这个还是对我们的这个膝关节还是有一定的损伤的，是吧？
9: 对， 对， 对。
8: 但是呢，如果说光躺着然后不动了，然后这个坐着吧，
9: 嗯，
8: 那可能有的时候这个润滑液可能就不能给他去提供很好的一些营养了，可以这么理解是吗？
9: 对对 对， 对。
8: 嗯，好。那你像很多朋友哈，他经常会出现一些这个关节疼痛，其实也不知道到底是肌肉的酸痛呢，还是这个到底是这个跟骨头有关系呢哈？其实有的时候确实是我们分不清，我们只知道这个腿不舒服，一走路就疼，或者是一上下楼更疼，疼得更明显。有的人可能哎歇一会儿好了，但是一走一会儿呢又开始疼了哈。那你像我们今天给大家去说到的这个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它的这个疼痛的时候主要就是有哪些症状呢？
9: 主要就是在你活动的时候疼，
8: 嗯，
9: 比如说躺着休息了，它不负重了，
8: 嗯，
9: 它就不疼了，
8: 嗯，
9: 就是再重的我们临床上看那些关节炎的患者，一看的关节炎的片子都磨得非常厉害了，
8: 嗯，
9: 你问他吧，他躺着睡觉了他不疼，因为他不负重，
8: 嗯，
9: 好多患者就是坐着轮椅来了，为啥坐轮椅？因为他走不了路，他一走就疼，他只能坐轮椅，但是你问他坐轮椅在那坐着的时候疼吗？他也不疼，
8: 嗯
9: 啊。如果说就是我不坐不是我坐着我不走他也疼，晚上睡觉也疼，那么要考虑别的因素了，就可能不是骨性关节炎了。
8: 嗯，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呢，还是有一个很多疑问，包括这些听众朋友们可能也会有很多疑问，就是说这个腿疼哈，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可能作为医生他可能会通过他的症状呢可以去做一个初步的判断，但是作为普通老百姓只是知道腿疼啊，然后呢就没有办法去区分他到底是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呢，还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关节炎呢，还是这个关节炎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呢？
9: 这个一般来说说的关节炎就是指的这个膝关节骨性关节炎，
8: 嗯，
9: 但是这个虽然叫关节炎，其实并不是里边发炎了，
8: 嗯，
9: 就像咱们平时说的化脓了，
8: 嗯，
9: 有感染细菌了，不是，
8: 嗯，
9: 它只是叫关节炎，其实它真正的这个机制的就是软骨的一个老化，
8: 嗯，
9: 磨损啊，
8: 嗯，
9: 导致这个所谓的关节炎。
8: 嗯，好，那既然是一回事儿，那我们刚才也知道了他的这个症状就是运动的时候疼，然后停止的时候就好了，就不给他压力之后他可能就会稍微的轻松一些了哈。大家可以回去之后观察他到底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症状或者是一个形态，有可能有很多人就是说他不管是坐着也好，还是躺着也好，还是走路也好都疼，哎，那我们就要去考虑是不是其他的因素了，
9: 对
8: 吧？
9: 对，
8: 嗯，好，那我们刚才说到的是这个症状哈，那还有哪些症状呢？
9: 这个关节疼痛是最主要的一个症状，
8: 嗯，
9: 那么还有一个症状就是它活动范围会改变，
8: 嗯，
9: 这个是怎么着？因为就是老人他疼了，他都不愿意动了，
8: 嗯，
9: 老是长时间
8: 不想走了，
9: 不想走了不动，他老不动呢，他这个就像这个机械一样，他都也会僵，
8: 嗯，
9: 僵了以后他活动范围会越来越小 主要表现为身不直啊、
8: 嗯，
9: 老是你看村里的老头老太太吧，都走路都是弯着

0: 不敢走，
1: 对，不敢走，挽着腿啊，他也伸不直，他也蹲不下去了，
0: 嗯
1: 啊，他蹲不下去怎么办？上厕所的时候就你看老人都买那个坐便椅就可以用那个了，
0: 嗯、
1: 对吧？他老人为啥要住一楼呢？因为他上下楼也不方便了，
0: 嗯，
1: 所以他就减少这个上下楼这个活动，他会来减轻他疼痛，他也不愿意上下楼啊，包括蹲起啊，刚才说那个啊，他就用坐便来解决这个上厕所问题，
0: 嗯
1: 啊，非常严重的话就是影响他日常生活，好多公园啊，你看街边啊都是坐轮椅在那晒太阳，他不愿意动，因为他关节一动都疼，他就受不了了。
0: 嗯、
1: 然后另一个表现呢就是关节畸形了，畸形，
0: 嗯、
1: 你看大街上好多。嗯，老头老太太，包括咱看电视上有的年轻人来模仿老头老太太的时候，都是罗圈腿，
0: 嗯、
1: 都是弯着腿、
0: 嗯。
1: 为啥？因为这是老年人一个表现。
0: 嗯，
1: 他关节磨的时间长了，主要啊是磨内侧啊、
0: 嗯，
1: 因为这个人正常的膝关节内侧承受压力是体重的60%。
0: 嗯，
1: 所以内侧要磨的要多，啊，内侧磨多以后越磨越多，然后腿就出现这个内翻，就是所谓的罗圈腿、
0: 嗯、
1: 啊。这个很常见，
0: 嗯，
1: 再就是磨损的过程中，它会刺激这个炎症的这个刺激的肿胀啊，肌肉肿胀，还有关节积液都表现为关节特别大啊，肿了啊。还有就是这个他老不愿意动，老坐着啊，那么进一步出现都是肌肉萎缩了啊，大腿肌肉萎缩，他没有劲儿，越没劲儿他也不愿意走，越不愿意走他越增加这个不舒服的感觉。
0: 嗯，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还有一个疑问哈，
1: 嗯、
0: 就是说既然是一走就疼、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像你刚才说的越不运动呢它就没有这个润滑液、
1: 嗯。
0: 那到底是我们比如说有了这个症状之后到底是需要休息呢、
1: 嗯、
0: 然后还是需要适度的去运动呢？
1: 嗯，在早期的话
0: 嗯
1: 还是建议大家去多一些运动，
0: 嗯
1: 啊，增加这个肌肉的力量，
0: 嗯，
1: 增加这个膝关节周围这个肌肉力量以后呢，这个膝关节就稳定了。稳定以后它就减少这个非正常磨损。
0: 嗯，
1: 我还举个例子，就像这个一个螺丝一样，螺丝你没有拧紧，
0: 嗯，
1: 你在动的话它来回
0: 晃，
1: 不正常的动、
0: 嗯、
1: 不正常动它会之间会有撞击啊，有磨损，
0: 嗯
1: 啊，关节也一样，你周围肌肉力量那个增强了，它关节是稳定的，
0: 嗯，
1: 稳定的话它之间它没有撞击，
0: 嗯，
1: 它的磨损都会减少很多。
0: 嗯，
1: 如果说你这个老是不动啊，这个关节肌肉不好，包括周围韧带它松弛，在你走路的时候这个关节啊它是微撞击，就来回要撞击、
0: 嗯、
1: 一撞击的话那个软骨它会非正常的磨损、
0: 嗯、
1: 会加速这个关节老化啊，所以说就是比如说咱们相对年轻的朋友哈，也可以就是早期的预防就是说就是增加肌肉力量啊，比如说直腿抬高啊，骑自行车练你的股四头肌力量、
0: 嗯、
1: 力量练好了，关节稳定性好了，然后就磨损就减缓了。
0: 嗯，在初期的时候还是建议大家去做一些这些肌肉的这个
1: 力量
0: 的这个训练，是吧？
1: 对对对，
0: 嗯，好。但是呢如果说到了后期已经非常严重的时候，是不是就不能做运动了呢？
1: 后期特别严重的话，比如说已经达到那个关节软骨都磨损特别厉害了，那是肯定，因为你做一做这些运动它会
0: 疼
1: 得更厉害，反而会更
0: 加重病情，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说呢，具体能不能做运动，还是真的是要去看在哪一个时期，对吧？
1: 对对。
0: 那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可能会出现刚才所说的这些症状，其实它的这些表现还是比较的这个特别，而且大家也能够感受到这个跟其他这个疾病的这个区分的哈。那如果说已经出现了，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走路都会疼痛，或者是已经出现这些内翻啊，或者是畸形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那这个时候有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哎呀，我这个年龄大了，都是这样吗？是吧？就像你说的，这老头老太太不是走在街上的时候都是慢慢的走，或者都是腿脚不是很方便了吗？那这个情况下是需要治疗呢，还是不需要治疗呢？
1: 这个治疗这方面就要分好多情况了啊。比如说我们叫阶梯化治疗。什么叫阶梯化治疗呢？对于每个病人每一种症状都有它的治疗的这个方式，并不是一概而论都是一个治疗方式。对于轻的我们可能有对于轻的症状的基础治疗啊，比如说稍微的重一点的药物治疗，再重的比如说手术治疗，手术治疗也分好多种手术，并不是一概而论的。
0: 就是针对患者的具体情况，我们可能会需要去给他进行个性化的这个个人的这个定制方案，是吧？
1: 对对。
0: 那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比较轻的一些可能通过一些治疗那可能就好了，那我们也给大家去说一说什么样的情况下就比如说是属于是这些比较基础的这方面的。
1: 对对对，就是这个总体来说就是还说呢阶梯化治疗嘛，就是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治疗方式，比如症状轻的

0: 你活动一天，你干一天活儿，干活儿时候不是很厉害，就是干一段时间后，觉得有点疼，但是也能，也不怎么影响你日常生活。那么这时候初期阶段刚刚开始，啊，你比如你去到医院，你拍个这个所谓的 X 线吧，他可能根本都看不出来，因为刚刚开始嘛。但是你要说，做个核磁，他可能也刚刚有那个骨髓水肿的表现，他也没有磨损。那么这时候也要注意了，你要不管的话，他可能会越来越厉害。那么这时候了，比如说你是干重体力活的，这样还是建议尽量避免这个重体力劳动，这个从事稍微轻便的活动，这个包括这个体育这个工作啊，那怎么来延缓它的发展？一旦出现这情况，一定要注意了，就是我们所谓的运动治疗或者物理治疗啊，就是一还是刚才说的，要增加这个肌肉力量的训练，你膝关节肌肉力量有了，然后膝关节稳定了，它的非正常磨损啊，它都会延缓了啊。那怎么来增加肌肉力量呢？其实最简单就是要直腿抬高训练啊，比如咱在家看电视的时候，或者躺床上休息时候都可以练，就是坐的时候就把腿勾翘，把这脚勾起来，然后伸直，把腿抬起来啊，坚持20秒、30秒，能坚持多长时间是多长时间啊，抬一会儿可能就肌肉觉得酸累了，那么可以放下去啊，过个1、2分钟你再抬起来啊，这是练的这个股四头肌力量啊，这个力量，这个肌肉力量练好了，对膝关节这个稳定性非常好。那么还有一个运动就是游泳啊，游泳对膝关节也是非常友好的。为什么呢？因为游泳时候人是漂浮状态，它的各个关节它是不是负重的，对吧？咱刚才说了，你干体力活，膝关节都是在负重，那么游泳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它是漂浮，它不负重啊，而且你游泳时候它也各个包括上肢下肢嘛，都在活动，都是在增加肌肉力量啊，而且对这关节没有任何磨损，因为它是负重，不是它是漂浮状态嘛，啊，但是游泳呢，存在好多人不会游泳，对吧？那不是说每个人都能游泳的，所以说，那么还有一个方式呢，就是骑自行车，啊，好多人说我本来关节疼，你还让骑自行车，那不是关节更加磨损吗？啊，不是这样的，因为你骑自行车的情况下，是咱的上半身这个承重啊是在车座子上边，对吧？啊，你的腿就没有再负重了，只有在下肢在蹬这个圈的时候，也在训练这肌肉力量。那么骑自行车好多姿势也不正确啊，包括我上回在那个路上碰见一个同事啊，他骑自行车，我就看他的骑自行车的姿势都不对，然后我就给他拍下来了，然后后来告诉他他是什么情况呢？他骑自行车就是车座子啊调的非常低，这个腿啊蹬圈的时候，这个膝关节屈曲的度数特别大，那么这样就对关节不好。为什么？就是有一张图啊，就是膝关节你在蹲下去时候是承重是压力非常大的，是体重的8倍。那么你蹬自行车时候，你的腿蜷得也很厉害，那么也是不好的。所以说要把自行车车座的调高一点。你看那个专业人的骑自行车骑行队，都是车座调得特别
1: 腿
0: 高。
1: 都很直是
0: 啊，
1: 吧？
0: 对
1: 感
0: 对
1: 觉，
0: 对对对，感觉好像趴在那儿骑似的，感觉好像这姿势好像很难受。其实这个原因就在这儿了，它对膝关节有好处啊，这样的话增加肌肉力量，增加膝关节的稳定性，然后能缓解这个症状啊，改善关节的功能。如果说你避免重体劳动，然后开始这样训练的话，那么这个阶段它会维持很长时间，甚至不再发展啊。
1: 好，其实，在这个第一个阶段，我们把它控制好的话，就不会往下去发展了哈。这个其实刚才所说到的这些方式还是比较简单好操作的哈，相对于做手术，大家还是比较能接受的。但是有的时候可能难在，就比如说你可能这两天不疼了，可能就没有办法去坚持了，对吧？所以说还
0: 需
1: 是
0: 要
1: 要去
0: 坚持。
1: 坚持，甚至是我们正常的人也可以去做这些，去做一个很好的预防。比如说像刚才说到的，直腿抬高训练呀、游泳啊，包括这个骑自行车呀，包括平时我们可以增加我们的肌肉这个力量啊，对我们身体都是有很大的好处的哈。那另外还有很多朋友，他就会用爬楼梯的这个方式去锻炼，但是又有一部分朋友说楼梯不能爬，因为会损伤我们的膝盖哈。那到底楼梯能不能爬呢？
0: 这个如果说想这个对膝关节好，还是不建议爬嘞
1: 不建议
0: 啊。
1: 爬是
0: 对
1: 吧？
0: 对，因为咱们躺着，我还是说那个图吧，有一张图是介绍这膝关节的这个承受力的。人躺着，这个膝关节承受是零，因为它不受力；站起来是100%。你走路的话，两个腿交替，那就是每个腿都是200%了，因为一个腿要承受，交替着走嘛。然后上下楼，这个动作是体重的

0: 之三百。假如说你一百斤，那么你在上下楼的情况下，
1: 要承受三百斤
0: 啊、对。然后还有就是那个打球，打篮球，
1: 嗯、
0: 有的男同事嘛需要打篮球，打篮球承受的压力在400%左右了，
1: 嗯、
0: 甚至600%。那么最重的以后就是刚才我一直在反复说呢，就是蹲起，
1: 嗯，
0: 你蹲下去或者跪下去，
1: 嗯，
0: 膝关节承受的压力是你体重的8倍。你100斤、
1: 嗯，
0: 那么膝关节承受压力是800斤，你想想这个力量还是很大的。
1: 嗯、
0: 所以现在好多包括农村一样，就是厕所都改成坐便了，
1: 嗯、
0: 啊，蹲便确实是不是个好习惯。
1: 嗯，好，刚才说到了这些，还是让我们真正的去了解到我们这个膝盖它每天的承受这个压力到底有多大啊？有很多人可能会说我们每天走多少路，然后呢，
0: 嗯、
1: 可能有的时候也觉得，哎，这不是正常吗？其实有的时候你负重跟你不负重，它的这个感觉确实是不一样的哈。
0: 嗯、
1: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去正确的去认识这个基础治疗。那如果说在这个初期的时候，哎，没有坚持好，或者是根本就没有时间，或者是不想去做这些运动的话，那也可以去通过这些药物的方式去进行干涉，对吗？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比如说你上期前面的工作就没有意识到，没有做，然后就症状可能更厉害了，那么就需要药物治疗。药物治疗主要现在就是口服的这些药物，叫氨基葡萄糖，它是预防软骨老化啊，促进软骨修复的一个药物。但是这个好多人都是一出现症状，他就已经超过这个用药治疗这个期限了啊。其实早期出现用药物治疗还是有效的，啊，包括还有一个药就是关节腔注射嘛，
1: 嗯，
0: 就像润滑液一样，好多人就认为啊，我关节里边咔咔响，软骨磨损了啊，是不是缺油了呀？对吧？老人还这样想啊。就是可以再补充它的润滑液，就像自行车一样，
1: 嗯、
0: 你自行车不好骑了，这嘎嘣嘎嘣响，但是告着油，
1: 嗯、
0: 它又好了、
1: 嗯、
0: 啊。到这个阶段是可以告着油，或者就是口服药物的。但是如果说你再发展，那可能就也不顶事儿了。
1: 嗯，就是在这个初期比较轻的时候，哎，可以给它去进行一个润滑，是吧？它缺这些东西，
0: 嗯、
1: 我们就去给它去补就可以了，
0: 对
1: 吧？
0: 类似于保养一样。对对对
1: 嗯，好
0: 嗯。
1: 那比如说，就像你刚才所说的，可能有很多人一拍片子，他、
0: 嗯、
1: 已经非常严重了、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可能就要考虑到手术治疗了，是吧？
0: 对对
1: 刚才也说到手术的方式呢，也是
0: 很
1: 多种，
0: 很多很多
1: 就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做什么样的手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又需要做什么样的手术，也可以简单给大家去介绍一下哈。
0: 对，这些手术啊，就是。一般人都不愿意去做手术，也确实是、
1: 嗯、
0: 对吧？因为疾病没有发到这程度啊，我们大夫也不建议去做这个手术、
1: 嗯，
0: 因为手术毕竟对人体是一个伤害嘛。
1: 嗯。
0: 但是呢，疾病发展到这个后期啊，不做不行的时候，
1: 嗯，
0: 还是得做，
1: 嗯、
0: 因为这个手术啊，我们也分好多种，我们就是、
1: 嗯、
0: 相对轻一点的，就是中期的啊，可以做这个关节镜，就是微创，非常微创，就是打膝关节打俩眼、
1: 嗯，
0: 一个眼就4-5毫米左右，
1: 嗯，
0: 啊、然后把里边的这个。你常年磨损的东西啊，给你清理出来、
1: 嗯，把这些垃圾给清理出来是吧？
0: 对对 对, 对。
1: 因为有的时候磨损下来这个碎屑屑也
0: 对
1: 我们的身体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0: 就跟房间一样，住了好长时间，里边该打扫卫生了、
1: 嗯，
0: 咱们就是打扫一下，然后它就又恢复到不能说完全恢复到新房间状态吧，
1: 嗯、
0: 但是起码它会
1: 干净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是相对比较轻的一个症状。那么，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截骨矫形术啊，今天上午我也刚做一台。
1: 嗯
0: 啊，他那个是怎么回事呢？他一个这个人，他55岁、
1: 嗯、
0: 啊，就是所谓出现了已经出现了罗圈腿这个状态了、
1: 嗯，
0: 岁数相对年轻。那么他对于这么年轻的病人，你要给他换个关节，他后期比如说10年、20年以后，他怎么办呀？对吧？
1: 嗯、
0: 而且他55岁，他家里边还要面临这个体力劳动这个、
1: 嗯、
0: 这个工作，我都做一个这个截骨矫形啊，这是咋回事？他说腿他早期的出现这个罗圈腿了。
1: 嗯，
0: 光磨内侧就是内侧，单纯内侧疼，它外侧膝关节外侧是好的。
1: 嗯，
0: 那怎么办？就截骨矫形，把它的骨头啊给它截开，
1: 嗯，
0: 给它矫正一下，让它内侧不负重，
1: 嗯，
0: 外侧去负重去。
1: 嗯，
0: 那么这样的话，它可以再坚持用好几年，比如用个10年、几年，
1: 嗯、
0: 等它60多岁了，是吧？这个内侧它已经磨坏了，它到时候它外侧可能也不好了。
1: 嗯，
0: 到那时候再去做置换，那么对这个人。
1: 嗯
0: 还有好处，因为他这几年做完这个截骨矫形之后呢、
1: 嗯，
0: 他这个劳动力不会丧失，还可以干活。
1: 嗯，
0: 啊，这个就是推迟关节置换的这个时间、
1: 嗯，就是把这个内外侧的这个置换一下，是这个意思吗？
0: 嗯，不是，就是做个、平衡，就像汽车的轮胎一样，
1: 哦、嗯，
0: 那轮胎你跑了一段时间，你看着轮胎光磨内侧、
1: 嗯，
0: 它外侧不磨，那、
1: 嗯、
0: 证明这个轮胎啊，它没有装的平衡，
1: 嗯，
0: 它装歪了。
1: 嗯、
0: 这人也有这样的，他就是内光磨内侧，
1: 嗯，
0: 外侧不磨。那发现这问题怎么办？你不得去修车的地方，然后把这轮胎给你校正一下，
1: 嗯，
0: 让他 这个面啊，整个面去平衡一下、
1: 嗯、
0: 这个手术也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方案、
1: 嗯、就是去、
0: 嗯、
1: 去一小点，然后就是找到一个平衡感，是这个意思吗？
0: 嗯，把骨头揭开、
1: 哦、
0: 揭开以后
1: 开，
0: 也就是这个腿现在是原来是弯腿，
1: 嗯，
0: 矫正以后这腿往边让它给矫正成直的、
1: 哦
0: 啊、
1: 哦，
0: 这大概就这样理解吧。
1: 嗯，好，可以，这样就比较明白了哈。这是截骨，
0: 对，
1: 矫正术是吧？
0: 对，这个截骨它这个属于是真正的保膝，就是我根本就没有动膝关节、
1: 嗯，
0: 我是在膝关节周围给它截的、
1: 嗯，
0: 让它膝关节还是原来自己的关节。
1: 嗯，
0: 俗话说自己的这个配件永远是原装是最
1: 好的，原装
0: 的，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效果是非常好、
1: 嗯，
0: 尤其适合相对年轻的患者、
1: 嗯、
0: 啊。你不能说很年轻都置换了也不好。
1: 嗯，好，那如果说这个原装呢也修不好了、
0: 嗯，
1: 那是不是就该置换了？
0: 对对，这个后期都是。还单科置换，这个也是也非常 好的一个术式，就像打个比方，就跟看牙一样，
1: 嗯、
0: 我们牙疼去看牙，一看牙就坏了一部分，
1: 嗯、
0: 那你说有必要把这个牙拔掉安个假牙吗？
1: 嗯、
0: 没必要、
1: 嗯，
0: 啊，那我们可以补一部分，补一块，
1: 嗯、
0: 这个牙呀还是自己的牙、
1: 嗯，
0: 刚才说了，你自己的东西肯定用着最舒服的，
1: 嗯、
0: 单科这也是，这个单科是个啥？就是关节我们就坏了一部分，啊，没有完全坏，那我们把坏的这部分给它。处理掉，然后再给它补一块、
1: 嗯、
0: 就是人工的关节、
1: 嗯、
0: 啊，这样的话用起来也是比较舒服的、
1: 嗯、
0: 恢复比较快，适合这个尤其适合这老年高龄的人，比如80来岁的人、
1: 嗯、
0: 这个手术相对小，对他来说风险都小了，
1: 嗯、
0: 啊、这也是挺好的，
1: 嗯，
0: 那么再到晚期啊，就是特别重的，就是现在咱那人就是一看走路就一走也走不了，或者腿弯得特别厉害，
1: 嗯，
0: 他整个关节都不行了，
1: 嗯，
0: 那没有办法，只能做全息置换了、
1: 嗯、
0: 啊，做全息置换也咱也不能说就是单科就是好，全息就不好，也不是这样的啊，全息只要我们做得非常好了，一样可以达到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1: 嗯，就是看患者具体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
0: 阶段，
1: 然后呢我们会给他去设计他适合他的这个方案。当然刚才你也一直在提到，就比如说这个像一些年轻的朋友，他可能还需要去从事这些劳动，然后也说到了一些老年朋友也会根据他的这些需求啊年龄啊去给他去设置这个方案，是吧？嗯，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需要来进一段非常简短的宣传，宣传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您热线。
3: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4: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2: 梅热线温馨提示。
5: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神经外科郝继敏，健康中国从我做起，关爱生命，关注脑健康，我们用精准的神经外科技术守护您的大脑健康。
6: 大家好，我是来自邢台市中心医院胃肠外科的连彦军博士，注重胃肠道检查，享受快乐人生，我们愿意专业的知识和技术使你远离胃肠道疾病，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7: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产科主任姚丽云，提醒您关注母婴健康，让我们用爱托举新生的力量，因爱而生，不负重托。
8: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康复医学科王桂玲，让我们共同关心帮助残疾人士，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提供更多康复机会，使他们重拾自我，重塑人生，让残缺的生命绽放无限的光彩。
9: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外科医生夏小军，提醒您关注健康，从健康生活方式做起，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规律作息，积极社交，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10: 关注民意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您的收听。
2: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1: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北京时间的16:34，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依然是名医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收听节目的方式呢，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也欢迎大家呢来找到 FM88.5 FM90.3 来直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直接搜索我看行885在线收看节目，在屏幕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此时此刻呢，我们的三部健康热线呢已经为大家开通，213-0233、213-0244、213-0255。如果说大家呢在骨科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都欢迎大家来参与到节目当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邢台市中心医院骨科的贾科峰贾主任。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互动到的话题呢是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已经带大家去充分的认识到什么是膝关节骨性关节炎，以及它的一些症状，以及它的一些治疗方式等等哈。那我们大家都会知道，像这个骨科疾病可能跟其他的这些疾病确实不一样，刚才也一直在说它可能跟受重啊，包括运动啊，包括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从事一些重体力劳动啊等等有很大的关系哈。那我们可能是不是在生活当中我们稍微注意点，不让它有那么大的压力，是不是就也可以预防这个疾病的发生呢？那么我们如何去预防呢？
0: 这样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预防骨性关节炎的一个措施啊，主要还是刚才也说了，要适当的锻炼啊，就是一要增加这个膝关节周围肌肉力量啊，这是很关键的预防步骤啊。刚才说要减少某些动作，比如就是深蹲啊、盘腿啊，这些对关节损伤大的动作啊，包括上下楼啊，也不是说不能上下楼，就是你的肌肉力量足够强大以后，你可以去做这些动作。对吧，但是你肌肉力量承受不了这样的运动的话，就先不要做了，就先去练肌肉力量，对吧，还有就是保暖啊，刚才没说保暖的事，这个关节啊对温度非常敏感，有些女同志就是年轻的时候特别爱美啊，天冷了还穿得比较薄，但是老了以后这个关节炎往往会找上她啊。还有一部分人就是男同志当时骑摩托车啊，不注意保暖也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因素。
1: 就是保暖是非常有必要的，尤其是在这个夏天，大家有的时候可能吃着冰糕感觉很过瘾哈，吹着空调也很带劲哈。其实有的时候还是要把这个可以开，但是把这个腿呀、包括这些都盖着一些，是吧，就是做好保暖的这些措施哈。那另外还有哪些是我们可以预防的呢？
0: 然后就是从这个补充这个营养成分，因为氨基葡萄糖它是软骨的一个保护软骨的预防措施啊，这个包括我啊，现在也开始简单的吃这个氨糖啊，这个预防很关键啊，然后这个关节腔像岁数再大点，如果说确实有一定症状，但是不是很厉害的话，可以打打玻尿酸钠啊，包括我们现在 PRP 来营养软骨啊，减少它的磨损嘛，啊，它里边有润滑液了，它的摩擦力都小了，自然而然它都磨损程度会减缓，
1: 就跟你刚才举的这个自行车是一个道理哈，就是它不好骑了，不太好之后，我们就给它去
0: 保养，
1: 哎，那可能就好一些了，是吧？可能有很多人的观念就是说，我这又没有什么问题，我为什么要去打这个润滑液呢？其实有的时候是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预防作用，是吧？
0: 对，
1: 好，那还有哪些呢？
0: 还有就是这个反复强调的这个肌肉力量，这个当你这个腿的肌肉力量足够强大了，它会对关节是一个保护作用，包括咱刚说上下楼，你说上下楼本来就都不好吗？不是这样的，你肌肉力量够了，你可以去爬山，可以去爬楼，但是有的人盲目从事这些东西，他肌肉力量不够反而去做这些动作，那么对关节是有伤害的。
1: 另外可能有很多像这些减肥的这些人群哈，他可能会经常做一些抗阻运动，或者是您刚才说到这个深蹲，有的时候也可能去做深蹲啊，做一些平板支撑啊。你像有的时候如果说这个肌肉力量不是很好的情况下，是不是做这些运动对我们的膝盖其实也是一定的损
0: 伤
1: 呢？
0: 对，这个如果你喜欢爬山，那也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前提是你一定要把肌肉力量训练出来以后，再去做这些动作，那么就没有问题了。
1: 嗯，好，这些呢是我们可以去做到一个很好的预防作用。大家都知道预防大于治疗，对吧？
0: 对，
1: 我们可以把这些预防的这些措施做好之后，哎，那就避免我们以后还得去做手术啊，还。

0: 去这些做一些康复训练等等等等哈。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给大家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哈。有位朋友咨询说，这个膝盖呢平时走路的时候不疼，但是呢一上下楼梯就疼，他这样的情况是不是膝骨关节炎呢？
1: 这个

0: 磨损了啊，
1: 嗯，
0: 是膝关节骨关节的一部分，不是，
1: 哦，就是这个小小的
0: 其
1: 一
0: 中一个分
1: 个
0: 型，
1: 骨关节，它确实还分的还是比较详细哈。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拿到那个模型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里边，你看有肌肉，然后还有那个软骨，
0: 软
1: 有那
0: 骨，
1: 个垫儿什么的哈，就能看的是比较清楚的，是吧？好，另外还有一位朋友咨询说，每当这个天气变冷或者是下雨的时候呢，膝盖就会酸痛加重，这是什么原因呢？
0: 对，就刚才不是也说了嘛，就是
1: 嗯。
0: 膝关节，尤其对着天气温度是比较敏感的啊。如果说你出现天气变冷了，变冷的时候出现膝关节酸疼难受了，那么一定要警惕关节炎，它可能是刚刚开始的一个信号。
1: 所以说，其实任何疾病它在刚开始的时候都是有一
0: 都是
1: 些
0: 有，
1: 信号的哈，我们要抓住这些信号，哎，赶紧去就医。可能在初期的时候，哎，只需要做一些训练，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游泳啊，这些运动啊，就可以去改善哈。另外还有一位朋友咨询说，这个有膝关节炎，那还能去爬山、爬楼梯、跳广场舞吗？
0: 这个真不建议
1: 不
0: 啊！
1: 建议了是吧？
0: 对，
1: 虽然说我们都
0: 它
1: 知
0: 会
1: 道
0: 加重，
1: 像运动的话对我们的身体很好，但是如果说这个已经有这个炎症了，不是炎症，是已经这个膝关节已经有问题了，我们还是要去
0: 避免第二
1: 去
0: 步，
1: 调整一下是吧？让医生帮您去看，哎，这个病好了之后，把它治疗好了，到了一个正常状态之后，哎，还是可以去爬山的，对吧？好，另外还有一位朋友咨询说，膝关节有轻微的积液，需要吃药或者是抽水吗？
0: 这个真不建议，因为关节啊，它本身就有，你所谓的积液吧，其实不是积液，是正常的。关节它里边不是在干的磨损，它肯定需要润滑，就像发动机一样，你没有机油，它发动机怎么润滑呀？
1: 那它这个积液跟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润滑的这个积液
0: 一
1: 一
0: 回
1: 样
0: 事
1: 吗？
0: 儿，一
1: 一
0: 回
1: 回
0: 事
1: 事
0: 儿，
1: 儿是吧？那
0: 对，
1: 大家也可以去多多运动哈。
0: 这
1: 这
0: 个
1: 个是个
0: 积液，
1: 好事儿是吗？可以这么理解吗？
0: 积液不要反复去抽，抽没有啥，它会反复，它会变得更多，反而是不正常。
1: 好，这个另外还有一位朋友咨询说，你看这个膝关节炎，他说打针打这个玻璃酸钠有没有什么副作用呢？其实，在刚才我们说到这个预防的时候，说的就是打的这个玻璃酸钠是吗？它有什么副作用吗？
0: 选择合适的病人去打，它没有副作用。比如说这个病人本来该做手术了，你反而去打这些针，一没有效果，二还增加感染的风险，所以就不建议了。
1: 所以说
0: 合
1: 就
0: 适的
1: 是，
0: 病人打这合适的治疗方式，
1: 对，就是你去打的时候，医生也会去给你做一个评
0: 判
1: 估，
0: 断，
1: 是吧？你是适合的话会给你打，你不适合的话也，你想打也不给你打，是吧？虽然它即使会起到一个预防作用，但是不适合的话也不会去给大家去打的哈。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然后呢，另外还有一位朋友咨询说，平时呢久坐的时候腰疼，他站起来的时候就缓解了，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多数一
1: 平
0: 般，
1: 时的时候久坐的话，就坐到这儿会比较腰疼，站起来就缓解了。
0: 这一般都是肌肉的问题。
1: 肌肉的问
0: 现在
1: 题
0: 人
1: 是
0: 的
1: 吗？
0: 工作强度又大，经常坐着不动啊，不是说你坐一个小时，然后回来起来运动运动，它会缓解。一坐半天，它肌肉力量老是一个姿势，它会肌肉劳损，会出现这情况。
1: 好，这个确实是一说到这个骨科方面的时候，大家确实不管是腿呀，还是这个腰啊，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但是有一些呢，可能确实是就是累了，然后或者是着凉了，在家休息休息就好了。但是确实有一些疾病，就比如说我们今天给大家说的这个膝关节股性关节炎，它有的时候的这些症状还是不容忽视的哈。就是一定有了问题之后，赶紧去医院，让医生帮您去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是吧？千万不要以为，哎，我休息休息就好了，或者是我忍一忍就过去了，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哈。那今天呢，由于节目时间关系，我们只能给大家分享这么多了哈。那贾主任，您的出诊时间一般是什么时候呢？
0: 一般就是周一到周五都可
1: 周
0: 以。
1: 一到周五都可以哈。如果说大家呢，在这个骨科方面哈，尤其是在这个膝还有这个髋关节置换等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都欢迎大家来到邢台市中心医院骨科来找到贾科峰贾主任来进行咨询都是可以的。今天也是非常感谢你给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哈，也是让我们对这个膝关节股性关节炎有了更加科学的认识。非常感谢您，我们给大家说声再见吧。
0: 各位观这个听众朋友们，今天节目时间有限，如果确实有需要的话，可以到医院找我
1: 好的，非常感谢贾主任哈。那这一时间段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稍后走进直播间，给大家进行分享的是来自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妇科的主任任伟，任主任给大家去分享的是子宫内膜异位症，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和收听。
2: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内。

0: 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17:30，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
1: 名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名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我们来聊一聊如何预防呼吸道疾病。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方式，但疫苗应该提前打，而非进入流行季节高峰再打。此外，不建议同时打多种疫苗，打一种疫苗以后，至少间隔2-3周再打下一种疫苗。老年人、儿童、孕妇、慢性病患者等高风险人群，尽量少去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如必须前往，建议佩戴口罩并注意及时更换。
2: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脊柱骨科彭祥平，用精湛医术一路相伴，为您的脊柱健康保驾护航。
3: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急诊科龙超，争分夺秒守护生命，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急诊科24小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4: 大家好，我是产科周玲，温柔以待迎接新生命，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产科周玲用爱与专业守护每一位妈妈的幸福旅程。
5: 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小儿骨科陈振宇，关注儿童骨科健康，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小儿骨科全体医务人员为您孩子的健康保驾护航。
6: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心血管内科乔福斌，用专业与爱心共同守护每一颗心脏。
1: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锁定收听。
0: 名医热线搭建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关注明日热线，共享健康生活。听众朋友以及视频号上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到的是邢台综合广播明日热线。我们的栏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的。收听节目您可以选择传统广播的方式，找到调频 88.5 或者 90.3， 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APP， 搜索邢台综合广播网络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呢走进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在微信视频号搜索我看行885，行是邢台的行，搜索我看行885就可以观看节目直播了，也可以在视频号直播间留言来进行交流和互动。那在今天明日热线

0: 的下半段跟大家聊一个很多人可能都听过，但是呢不一定真正了解，但却实实在在影响着诸多女性的一项疾病，叫做子宫内膜异位症啊。不知道您或者您身边的朋友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每次来例假的时候都疼得直冒汗，甚至有的时候吃止痛药也都不管用哈、又或者明明夫妻双方身体都挺健康的，却时时怀不上孩子，检查一圈哈、发现可能是在这里出现了问题。那为了帮助大家能够从科学的角度系统的了解到底什么是子宫内膜异位症，我们今天呢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妇科主任任主任，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任主任您好，欢迎做客民意热线，先和听众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如果说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啊，您在这方面有一些困扰，或者呢在任主任的科室诊治范围内有什么想来咨询或者交流的，也都欢迎您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视频号啊，微信视频号我看行885留言进行交流互动。好，任主任，关注完我们的这个参与方式，进入到今天的主题当中哈。今天在节目之前还在跟同事聊哈，说女性的这一套生殖系统或者生理系统其实真的挺复杂，而且非常的精密。就像您提到的今天的主题，子宫内膜异位症，很多人都听过，但是可能并不了解。我们先就它的概念跟大家来好好说一下吧。
1: 好，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呢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呢，什么是子宫内膜异位症。正常的呢，大家要这个在了解子宫内膜异位症之前呢，大家要知道哈，正常的子宫内膜呢，它是生长在子宫腔里面的，并且呢，随着我们每个月的月经周期增生脱落，然后从而呢形成每个月规律的一个月经。但是呢，如果因为各种原因，宫腔里的内膜组织它呢跑出到子宫外里面，生长到子宫腔以外的其他的部位，比如说跑到盆腔、卵巢上，或者是呢盆腔的腹膜上，或者肠管上，甚至是呢输尿管上，跑到这些器官里面呢继续的生长。那么呢这些病灶呢也会随着我们身体里雌孕激素的变化出现呢周期性的增生、出血，最后呢粘连，甚至呢形成一些结节，或者是长出来囊肿哈。这个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
0: 没错，也就是我们的子宫内膜原本它应该在宫腔里，一旦它逃出了它应该在的地方，它就是异位了。但如果说哈，在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还产生生理或者是病理方面的一些问题，这就是今天所说到的子宫内膜异位症的一个概念。那目前比如说我国吧，任主任哈，目前女性子宫内膜异位症它的发病率高吗？
1: 现在呢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症啊，它的发生哈是一个逐年增高的一个趋势，并且呢现在已是咱们育龄期女性的一个常见病和 多发病。那么它的发病率哈可以高达10%-15%，也就是说呢100个人里面可能就有10-15个人会有子宫内膜异位症。所以这个比率呢还是很高的。那么呢一般在25-45岁这个年龄段是一个发病的高峰。目前呢咱们全国已经超1000万的女性受到这个内异症这样的疾病的一个困扰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它呢同其他的一些良性疾病也有不同之处哈，它虽然是一个良性疾病，但是呢它也有像恶性肿瘤那样的一个行为，就是全盆腔的一个播散哈。它虽然不会像恶性肿瘤癌症一样哈转移导致呢危及生命，但是呢它会播散到我们盆腔的一些很多的器官，比如常见的就是输尿管、肠管、膀胱等等这个地方哈。那么在这些地方呢不断的侵袭、粘连、增生、复发，那么就会影响咱们女性的月经、 甚至呢生活质量，甚至呢影响呢生育的能力。现在呢也被妇科公认为是一种慢性的复发性并且需要终身管理性的一个疾病。
0: 小小的子宫内膜一旦它出现在了它不该出现的位置，给我们女性带来的这种健康方面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而且呢刚才任主任所提到的还存在一定的像比如说侵袭呀、粘连呀等等哈，还是需要重视起来。那这项疾病我们从临床上来去看的话，经验上任主任它有什么在大家意识这方面的误区吗？或者是困扰呢？
1: 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呢往往呢就是表现为痛经或者是慢性的盆腔痛哈。但是这个痛经呢往往呢会被咱们女性呢认为哎我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哈。所以呢好多人呢他认为哎我每个月来月经，我经期呢疼那么几天哈，这是一个正常的情况，所以他可能呢就延误了一个去诊断或者是去就诊的一个时间哈。那么就是说现在研究表明哈，从首次出现痛经盆腔痛这样症状，然后到最终明确诊断，其实平均呢延误大概可能有7到8年的时间。就是很多女性呢她自认为呢我这种病理性内症引起的痛经是我每次来月经这样痛经的一个生理的一个情况哈。常常呢就是哎我每个月忍受着这种疼痛哈，甚至是疼痛忍受不了了我要吃止疼药来缓解哈。然后慢慢的呢就把这个疾病呢拖得越来越严重，比如说卵巢上的囊肿越来越大，或者是盆腔粘连越来越重，甚至是呢最后达到不孕这样一个情况哈。这个呢也是我想呢今天然后做一点重点科普哈，然后说内症这个话题的一个意义。
0: 没错，让更多的人了解它，才能够在它出现在我们身上的时候能够更早的识别出来，从而更早的干预和治疗。好好的内膜任主任哈，它怎么就跑出去了呢？它按说我们说这个它在整个一个宫腔环境里面这不是好好待着吗，怎么就跑到别的地方去了呢？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触发的呢？
1: 您说的这个情况呢就涉及到我们医学的内异症它的一个发病机制哈。那么内异症呢它的发病机制总体来说呢现在哈没有明确，但是呢也有几个学说哈。现在呢最被公认的一个学说呢就叫经血逆流这样一个学说哈。那么咱们都知道哈，这个宫腔啊它两侧有两个口叫输卵管开口，它是同两侧的输卵管相通的。那么输卵管它的末端也就是它的伞端哈，它是同咱们的盆腔相通的。所以呢宫腔它也渐渐的通过输卵管开口这个地方哈同盆腔相通。所以说这个经血逆流学说呢它的研究是这样的哈，就是每次来月经的时候哈，脱落的这个内膜碎片呀，它除了随着经血往阴道流出来一部分以外呢哈，它有一部分还会顺着这个输卵管开口流到输卵管，从而从输卵管的伞端流到盆腔。那么就会在盆腔的一些部位呢种植。比如说盆腔的脏器有哪些呢？肠管、输尿管、膀胱、腹膜等等哈，然后逐渐的慢慢的久而久之生长，并且呢最终呢形成病灶。
0: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途径它出去的。但是它出去这件事情，任主任，这是一个概率事件还是说是一个因为某些行为所引起的事件呢？
1: 接下来呢就是说想给大家谈一谈哈，引起这个内异症的一些高危因素哈。我们通过这些高危因素呢，然后我们看看我们自己哈能不能来避免这些一些情况，比如说一些行为呀，或者是我们的生活情况哈。那么首先第一哈，我们来月经的时候如果经期做剧烈的运动，或者是比如说经期同房，或者呢很劳累哈，那么就会增加这种经血逆流的一个概率。另外呢还有比如说我们做剖宫产或者是反复的做人工流产这样一个手术哈，它就会将宫腔的这个内膜呀异位的种植 种植到哪里，比如说剖宫产腹壁的一个切口哈，形成腹壁切口的那一症。
0: 嗯嗯。
1: 第三呢，就是一些遗传因素了哈。研究表明呢，直系亲属患病，子代发病的风险可以提升7倍以上。
0: 哦，看来遗传的因素占比还是挺大的哈。
1: 另外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女性哈，长期的内分泌紊乱哈，什么原因容易导致我们内分泌紊乱呢？比如说熬夜哈，工作或者生活压力很大，
0: 嗯，
1: 这样呢就会导致我们免疫力的下降，甚至一个月经的紊乱哈。那么我们身体在免疫力下降的情况下，它就没有办法去清除这些已经异位到盆腔的病灶，导致呢这些病灶就会持续的在盆腔里增生、增长，甚至是增殖。
0: 嗯嗯嗯，您提到了一二三四，相对来说是比较高危、比较主要的造成这个内异症的一个原因啊。那如果我们说我们排除了上述这四种，是不是就高枕无忧了呢？
1: 这个是呢，我们常见的育龄期女性哈，往往呢就是有这样一些高危因素哈。但是现在呢，越来越多的这个研究表明哈，当然我们也有一些青少年内异症的共识哈，就是说，那么青春期的少女或者是未婚未育的女性，她就不患内异症了吗？
0: 嗯，
1: 也不是哈。那么就是在重度继发性痛经的青少年患者中，其实有30%，也就相当于1/3这样一个人群是合并早期内异症的。
0: 嗯嗯，
1: 所以也是呢，需要咱们家长还有呢青春期的女孩子们呢一定要重视。当你出现痛经的时候，千万不要认为，哎，我这个就是一个生理性的情况哈，可能随着我20岁以后就不痛经了。另外呢，就是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当你痛经如果越来越重了，叫做继发性的痛经进行性的加重哈，甚至每次都需要吃止疼药的时候，那么这种情况呢，还是需要我们青春期还有家长们呢一定要引起重视，及时呢到咱们妇科门诊呢去就诊啊，去进一步的检查。
0: 嗯，没错。关于痛经这件事儿哈，其实之前也有朋友在后台留言有说过，比如说哈，就究竟像孩子青春期的女孩子来大姨妈之后，或者是说相对岁数稍微小一点的年轻的女性来大姨妈，究竟应不应该疼或者是说痛是不是就证明有一些问题呢？
1: 是这样的哈，就是说这个呢又另外一个话题了哈。就是说有一个疾病哈，就是痛经。痛经呢，它其实分为原发性的痛经和继发性的痛经。那么原发性的痛经呢，它往往是除外了咱们身体子宫、阴道哈，然后甚至是卵巢这样一些疾病以后哈，才诊断的一个疾病。就是说我随着我的年龄哈，然后增长，可能呢以后痛经会缓解，它不是疾病导致的。但是继发性的痛经呢，往往呢就是疾病导致了，比如说内异症、腺肌症哈、肌瘤等等哈。所以说呢，不管是我们哪个阶段，青春期、育龄期哈，我们一定要鉴别是原发性的痛经还有继发性的痛经。那怎么鉴别呢？这个呢还是就需要咱们呢到妇科门诊哈，然后就医，然后医生呢帮助咱们去鉴别除外继发性的痛经。那如果是原发性的痛经的话，我们就可以对症的去处理哈，比如说经期用一些止疼药呀，或者是经期用一些这个红糖啊、姜水啊，或者是温热的一些食物
0: 哈
1: 啊等等。
0: 这是不是就是您刚才一直在提到的生理性的和病理性的区别呢？
1: 是的，可以这么理解哈，
0: 嗯，
1: 原发性和继发性。
0: 对，所以如果说出现了痛经，我们不要掉以轻心，不要觉得哈这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也要去除外一下是否有引起痛经的一些病理方面的原因才可以哈。那临床上您提到的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症，它是不是也分各种各样的类型呢？有人说了，说我诊断了，医生说我是什么腹膜型的内异症哈，好像还不太一样，跟大家也介绍一下吧。
1: 好，在这里呢给大家大家可能听说过不同的名称，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在这里呢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哈。内异症呢主要分为四大类。第一类呢就是卵巢型内异症，这个呢大家都比较熟悉哈，主要就是我们通俗叫 巧克力囊肿哈，就是卵巢里面长了一个呢囊肿，

0: 这个囊肿啊，它的内容物哈是粘稠的，像巧克力色的这些液体哈，
1: 嗯，
0: 所以呢，它称为卵巢巧克力囊肿。那我们规范呢叫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哈，它在临床上占大概80%以上。
1: 嗯，
0: 这个呢是最常见的一个类型。第二个类型呢就是腹膜型的内症哈，
1: 嗯，
0: 就是像咱们前面说的哈，经血逆流学说这些子宫内膜碎片呢，它会流到盆腔腹腔的这个腹膜上，然后去种植哈。那么我们在手术中呢，就是会看到一些红色的、白色的一些微小的病灶哈，然后这个呢往往症状比较轻，那么我们呢，
1: 嗯，
0: 一般会表现为一个轻微的一个痛经，
1: 嗯，
0: 然后接下来呢随着疾病的进展呢，就进展到了一个深部浸润型内膜异位症，那么我们临床上呢也有一个简称哈，叫 DIE 哈。那么这个疾病呢，它其实呢是在内症里面呢最严重、最难治疗，并且症状呢最突出的一个类型哈。那么这些病灶它主要会在哪儿啊？主要就是在咱们子宫的后面，我们叫阴道直肠隔哈，
1: 嗯，
0: 肠管上、输尿管上，或者是子宫的两侧叫底韧带上哈。这种情况呢会引起我们女性怎么不适呢？第一，剧烈的痛经，第二呢甚至是肛门的坠痛、排便的疼痛哈，甚至呢会出现呢尿路的疼痛，甚至最终呢会造成呢肾积水啊，它也是我们内症里面呢现在最被我们临床医生所关注的一种类型。
1: 嗯，
0: 第四个类型呢就是一些特殊部位的内症，内症呢它会随着剖产跑到呢腹壁切口上哈，甚至比如说会阴侧切会跑到会阴的切口上，甚至呢还会很罕见的跑到肺部、鼻腔等等哈。那么在这里面呢，它随着我们的雌孕激素的变化呢，周期性的这些病灶会出现疼痛和出血，往往这些疼痛和出血呢是跟我们月经周期呢是对应的，就是说我来月经了，那我这些部位的病灶呢反而会增大疼痛等等。
1: 没错，网络平台任主任一位朋友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我在月经期间不只是肚子疼，还会有拉肚子和想吐这样的一些症状啊，想问一下这些和子宫内膜异位症有关系吗？
0: 这个呢也就是咱们涉及到咱们前面说的哈，就是说是这种拉肚子还有呕吐呢，它是普通的一个痛经还是呢一个继发性的痛经哈，
1: 嗯，
0: 那么咱们先来说呢，就是说出现一些恶心、拉肚子，它其实呢都是一些胃肠道的症状哈。那么您比如说我是原发性的痛经，除外了，比如说我到医院就诊了，除外了这些疾病导致的一个痛经，这种痛经、这种痛欲呢引起的，那么这种不舒服啊、恶心、呕吐等等哈。这些呢一般呢对症处理止疼就可以了哈，
1: 嗯，
0: 但是呢咱们也要小心是内症引起的，你比如说尤其是哈拉肚子嘛，我们叫腹泻哈，
1: 嗯，
0: 如果内病灶它侵犯到了肠道上那么就会出现一些肠道的症状，比如说腹泻，或者是呢大便呢不规律，有时候便秘，有时候呢甚至呢腹泻，或者是还有什么老是便不净、肛门坠痛等等哈。所以说呢这种来月经我出现的这种不适哈，胃肠道的不适，那一定首先要去医院呢除外一些继发性的痛经，就是疾病引起的情况，
1: 嗯，
0: 那我们最后呢如果就只是一个疼痛哈，哎，引起的这些不适，那么咱就再按对症的一个处理，比如说用点止疼药，用点温热的一些方法等等。
1: 嗯，没错，任主任跟大家说的非常的严谨哈，可能大家也会关注到就是痛经这件事情它的原因不一样，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或者当痛经这件事情出现哪些信号的时候，任主任我们格外要需要注意它可能并不是普普通通的像您提到的生理性的痛经，有可能它是出现了病理性，甚至有可能是出现了内衣症呢。
0: 普通的痛经还有内异症的痛经哈，也就是说，比如说原发性的痛经和继发性的痛经，它有什么最大的差别呢？哈，那我们就是居家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哈，也能观察自己的这个痛经是一个什么情况哈。它最大的区别就是继发性的痛经进行性的加重，这种呢，往往都是一些疾病引起的，也就是病理性的痛经啊。然后比如说我们平常大家说的这种原发性哈，就是说没有疾病导致的普通生理性的痛经啊，往往从月经来潮哈，十几岁就是有的哈，慢慢呢随着比如说结婚以后或者是产后哈，随着年龄二十多岁会慢慢的缓解哈。但是病理性痛经尤其是内异症的痛经呢，它多数呢都是随着时间的延长，它会越来越重。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我只是经期第一天疼，随着这个病情的进展呢，慢慢的可能会演变为整个经期都是疼的，甚至呢是难以忍受的，同时呢伴腰部的疼痛，或者是疼痛严重的话呢，就会出现一些消化道的症状，恶心、呕吐啦等等哈。甚至有的人呢，刚开始疼痛的时候，我吃点止疼片效果好哈，甚至是慢慢的呢，止疼片要加量，最后呢，止疼片效果可能也就不好了。
1: 您刚才说到的这个区别哈，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在很多女性之间容易发生的一段对话哈，就很多人说的说现在痛经没事儿，生完孩子之后就好了，但有人说哈，你就是骗子，生完了之后我发现还在痛，那有可能就是像任主任说的，您痛的情况和原因是不一样的哈，所以还是要重视起来的。那除了肚子疼啊，这痛经这么简单的一个症状之外哈，那一症它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典型的症状呢？我们帮着大家一起来了解和自行判断一下。
0: 痛经呢一般是内异症一个最常见的症状哈。那么除了这些还有呢，主要是五大症状哈。第一个呢就是常见的慢性盆腔痛。那么什么是慢性盆腔痛呢？就是痛经大家都知道哈，一般往往是经期的时候疼哈。慢性盆腔痛呢，它就是除了经期，那么也是小腹隐隐作痛，甚至是腰酸坠胀等等哈。那么在劳累或者受凉以后呢，这些症状呢会更明显。第二个呢就是叫深部性交痛哈，那就通俗来说呢，就是说我同房的时候哈，那么会有触痛或者是刺痛，甚至是呢同房以后呢，小腹呢还会持续的疼痛好几日啊，甚至是一周等等哈。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会出现呢月经的异常，比如说内异症的人呢，有时候呢他会出现经量多、经期延长，甚至是呢淋漓不尽、不规则出血哈，甚至呢有的人呢合并子宫内膜异位症、合并子宫腺肌病，这样一些病人呢，他子宫呢可能呢会越来越大，这样呢他月经异常，比如经量多就会更明显。还有呢就是不孕或者是反复的流产。其实呢为什么说我们一定要关注内异症哈，在育龄期呢，内异症它的不孕率可以高达呢40%-50%。所以说呢，如果我反复的不怀孕哈，那么我呢又查不到其他的一些典型的一些原因，那么咱们要考虑到是不是子宫内膜异位症这样一个病因引起的。最后一个症状呢，也是咱们前面也就说了哈，那么这些病灶呢，如果它侵犯到了膀胱、输尿管哈，那么就会引起咱们排尿的不适，比如说尿频、尿痛哈。那么侵犯到了肠管呢，就会出现腹泻啊、便秘啊，甚至便血等等。
1: 没错，相对来说跟大家说了非常详细的有关于内异症的一些临床表现，大家可以先结合自身的一些症状进行一个初步简单的判断，当然最主要的最准确的还是来医院进行一系列的检查去进行确认哈。好，我们要提示大家，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妇科袁伟主任，具有关于子宫内膜异位症这个主题和您来进行交流互动啊。如果说有什么想来提问的，或者是来这个交流的，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都是为大家开通着的，随时欢迎大家的关注。那我们接下来进一段简短的宣传，稍后请任主任继续和大家分享。

0: 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至17:30锁定收听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视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0: 民热线温馨提示。
2: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脊柱骨科彭祥平，用精湛医术一路相伴，为您的脊柱健康保驾护航。
3: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急诊科龙超，争分夺秒守护生命，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急诊科24小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4: 大家好，我是产科周玲，温柔以待，迎接新生命。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产科周玲，用爱与专业守护每一位妈妈的幸福旅程。
5: 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小儿骨科陈振宇，关注儿童骨科健康，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小儿骨科全体医务人员为您孩子的健康保驾护航。
6: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心血管内科乔福斌，用专业与爱心共同守护每一颗心脏。
7: 关注民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锁定收听。
0: 关注民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7: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我们今天呢就有关于女性的健康问题和您来进行科普哈，说到的是有关于子宫内膜异位症这项疾病的话题，跟大家说了概念，说了说常见的一些典型症状啊，也说了说这个有关于痛经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些问题哈。那其实说到这儿了，可能很多朋友哎觉得我好像刚才任主任提到的几点我中招了，我也有相应的一些症状，我是不是也应该去医院检查检查。但如果怀疑自己有子宫内膜异位症，去到医院之后都应该检查什么，我们应该怎么检查呢？这个过程任主任我们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8: 好的，一般呢就是说去医院以后呢，常规的检查呢分三大类哈。首先呢也就是我们的无创的检查，那我们会给患者呢做一个详细的一个查体哈，然后并且呢这个查体呢往往我们是包括三合诊的，就是肛门指诊哈，然后呢我们会在内衣症它容易发生的部位呢，然后详细的去查体哈，比如说会摸到啊有一些结节，或者是呢韧带呢它本来呢是正常的不增厚的啊，韧带区域呢有出现一些增厚甚至是触痛等等哈，那么这个呢都是内衣症一些检查的一个最重要必不可少的一个手段啊，妇科要做查体，甚至比如说卵巢的大囊肿哈，一摸我们也是呢能摸到正常的附件区它是没有异常的哈，那我们在附件区比如说摸到4-5公分或者7-8公分的囊肿哈等等，妇科检查呢这个是第一步。那么妇科检查以后，如果我们怀疑有一些内衣症的一些情况，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做影像学的检查。影像学的检查呢在这里呢就是说如果对育龄期然后我们有性生活的，是建议做经阴道的超声，因为它呢没有什么创伤哈，它也可以帮我们清晰的来鉴别提示哪些地方有内衣的病灶哈，那么病灶的大小以及同周围组织的关系等等哈，那比如说我们来判断哈，那么这个患者他的内衣症是可能侵犯到 除了在子宫、输卵管、卵巢这样一些部位呢，那侵犯到输尿管啦，或者是肠道啦，或者是粘连很严重哈，下一步我们还可以呢做一个增强的盆腔核磁的检查哈。
7: 嗯嗯、
8: 那这些方面确定以后呢，最后怎么能确定哈？那么就需要呢我们在手术中把这些组织呢切除送病理，这个呢是一个金标准，但是呢它的弊端是什么？需要手术，需要创伤哈。那如果有手术指征的，我们做手术哈。但是呢对一些比较轻的或者是呢囊肿比较小的哈，那么在后续呢我还要提到哈，那对于这种情况呢也不是人人都要做手术的哈、
7: 嗯嗯、
8: 也不是人人都要我要开一个小口腹腔镜进去探查取病理哈、
7: 嗯、
8: 那么现在呢就是说如果有典型的症状加上超声的一个表现哈，那么我们也就可以直接的去诊断内症，那么对那些病情比较轻然后需要药物治疗的呢，那么我们就不需要再做一个手术，比如说腹腔镜探查的手术哈、
7: 嗯、
8: 那么这样呢也减少了患者的创伤、
7: 嗯、
8: 然后直接进行下一步的药物治疗就可以了。
7: 嗯 嗯，在这儿其实想问您一下任主任，我们从临床上去看到的比如说子宫内膜异位症哈，相对来说特别严重的患者达到了您所提到的手术指征的患者多吗一般？
8: 是这样的哈，内症呢其实呢它分为四期哈，如果现在前面咱们也说了哈，那么咱们疾病呢现在有一个诊断延迟这样一个情况哈，
7: 嗯嗯，
8: 那么往往去门诊呢就是有两大类哈，那如果我早期的去就诊了啊，那么就是一个早期的患者、
7: 嗯、
8: 哎咱可以选择药物治疗就避免手术了哈，
7: 嗯嗯嗯，
8: 但是呢如果我去就诊已经延迟了，我痛经甚至是需要止疼药，那我们囊肿已经六七公分七八公分了，这样的情况呢往往就需要手术了、啊
7: 嗯、
8: 所以呢我今天呢来讲这样一个话题呢也是呢需要咱们女性朋友呢对照自己哈，看一看我有没有一些这样的情况，如果有情况呢我及早的去就医、
7: 嗯、
8: 让医生帮助咱们呢去排除这些疾病哈、
7: 嗯、
8: 如果有我存在这个内症这样疾病，那我可以尽早的治疗，最终呢目的就是咱们免于手术，不是每个人过来以后我们大夫呢都要做手术哈，其实也是最终呢希望大家呢在手术前发现，然后咱们去药物治疗，然后去药物控制，终身的一个管理。
7: 嗯嗯，没错。问您这个问题的目的呢，其实也是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或多或少出现有痛经的情况，可能也会或多或少存在不同程度的内异症的情况哈。有一些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观念，我不知道您在临床上有没有患者跟您沟通过，会觉得内异症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彻底根治，或者像您说的啊，通过手术的方式，但是呢又达不到手术的这种指征或者是需求。有人说那该怎么办呢？是不是我们就只能是带着它，或者是说只是减少这种疼痛的发作呢？或者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想要去给大家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
8: 其实内异症呢哈也是现在很困扰咱们女性的一个疾病哈。
7: 嗯、
8: 它呢会有很多不适，并且呢往往做完手术呢它还会复发。
7: 嗯，
8: 那怎么办？之后呢我们还要接着去控制哈。所以内膜异位症呢现在啊已经被列为一个慢性疾病，也就是说需要我们终身去管理的、
7: 嗯、
8: 比如说我做完手术以后哈，那我什么就不去复查了，我也不再去管理了，也不再用药物了，那可能呢
7: 这是不行的
8: 就会啊，就会复发了。
7: 对， 对， 对，
8: 对、嗯，这个是需要呢哎提醒咱们女性朋友的，我们一定要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哈，定期的用药，定期的去随访，长期的一个管理，终身的管理。
7: 嗯嗯，长期管理下来它的进展情况，被控制的程度，或者是能够去延缓它进展的情况是乐观的吗？任主任。
8: 这个呢就提到呢我们下面呢一些药物治疗哈。
7: 嗯，
8: 在后续呢也会给大家详细的介绍。哎，内膜异位症呢做完手术以后呢，我们要通过一个就像高血压糖尿病我们长期吃药一样哈，然后长期的一个用药，定期的随访，来延缓它的复发。
7: 嗯嗯，治疗药物治疗的方式大概都有哪些呢？
8: 药物治疗呢其实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哎，我内膜异位症我通过什么药物能去

0: 设呢，哈，一般呢，主要呢有四大类哈。第一类就是咱们平常常见的，我们叫非甾体抗炎药哈，也就是止疼片哈，比如说布洛芬或者是双氯芬酸钠。但是，告诉大家的是，它只起到一个止疼的作用，它没有办法去治疗子宫内膜异位
1: 只
0: 症。
1: 能缓解症状哈，
0: 啊，对。另外一个呢，就是短效的口服避孕药哈。那么什么情况下我们用它来治疗呢？比如说年轻的，症状比较轻，只是以痛经为主，然后呢也没有结婚，没有怀孕哈，这样的女孩子呢，我们一般呢可以作为一个一线的治疗哈，它可以控制内膜异位症病灶的增殖，长期服用呢还可以缓解痛经。第三个呢，就是其实我们临床现在应用最广泛的叫高效孕激素哈。那么呢，它也是现在咱们全国包括全球首选的长期管理的一个药物哈。它的代表药物呢叫地诺孕素。那么它呢是一个高效的孕激素，它的安全性也是比较高的，可以连续长期的服用。通过连续长期服用地诺孕素呢，可以抑制病灶，甚至呢降低它的复发率哈，并且地诺孕素呢各个年龄段呢都可以长期的一个维持口服，比如说吃1年、2年，甚至是5年等等哈。那么对于完成生育要求的女性呢，我们还可以宫内呢放一个曼月乐啊，曼月乐呢它是里面有左旋诺孕酮这样一个药物哈，它在宫内呢缓慢的释放，它可以实现呢5年长期的一个局部药物的治疗，缓解痛经。然后最后一个药物呢，就是 GnRHa 促性腺激素抑制剂，也就是比如说我们平常市面上的亮比瑞林、曲普瑞林等等啊，它可以快速的抑制卵巢的功能，萎缩病灶哈，主要适用于比如说中重度的内衣症引起的疼痛，或者是手术前的预处理，或者术后呢，我短期用药来防止它复发，之后呢再续灌地诺孕素的一个长期的口服。
1: 药物的方式方法还是比较多的哈，您也提到了，本身这是一个需要我们长期去管理、长期去干预的一件事情，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那节目的最后，任主任还有点时间，我们简单跟大家说一说有哪些这个比如说这个生活当中的注意事项，帮着大家能够对我们的这个子宫内膜的保护和保养当中能够起到一定的好作用吧。
0: 好，那么首先呢，说3点哈。那么我们要依照前面的高危诱因呢来规避它，比如说经期的时候不同房，或者不做剧烈的运动，然后避免呢熬夜，然后从源头上呢减少我们经血的逆流，还有病灶的刺激。第二个呢就是饮食方面哈，然后呢咱们尽量的减少一些呀不明雌激素这些补品，比如说哈蜂王浆。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个不是大品牌的一些可能含有雌激素的一些女性的抗衰老的这样一些补品哈，避免这些外源性的激素刺激来引起呢内膜异位症的一个生长哈。另外就是说，在咱们饮食上啊，要减少高糖、高脂的饮食，然后也要控制好体重，维持咱们身体一个内分泌的一个平衡和稳定。最后呢，就是说运动和情绪方面哈，那么运动呢，你比如说在非经期的时候，我们做快走啊、瑜伽呀，然后盆底康复啊，来改善盆腔的一个血液循环，减少呢粘连。经期呢，那主要就是以静养、热敷为主，避免剧烈的运动。那么现在呢，可能呢我们工作和生活呢都有不同的压力哈，所以情绪的管理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长期的焦虑、熬夜、内分泌紊乱，就会加重这些病灶的增殖。所以对我们呢，要平稳的心态、规范的作息，也是呢这些慢病管理的一个基础。
1: 没错哈，也非常感谢任主任今天在节目中给大家做的科普以及重视程度的一个提升哈。我们说，子宫内膜异位症其实是一种非常容易被忽视的妇科疾病，我们一定要重视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出现的痛经的信号，早诊断、早干预、规范的治疗、长期的管理都是非常重要的。痛经并不是我们女性应该去忍受的事情哈，有可能它是在发出一些求救信号，我们要正视它、重视它才可以。好，也非常谢谢任主任的精彩讲解。我们今天的名医热线也到这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感谢您的收听和守候。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任主任再见。
0: 再见。
2: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脊柱骨科彭祥平，用精湛医术一路相伴，为您的脊柱健康保驾护航。
3: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急诊科龙超，争分夺秒守护生命，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急诊科24小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4: 大家好，我是产科周玲，温柔以待，迎接新生命。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产科周玲，用爱与专业守护每一位妈妈的幸福旅程。
5: 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小儿骨科陈振宇，关注儿童骨科健康，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小儿骨科全体医务人员为您孩子的健康保驾护航。
6: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心血管内科乔福斌。
7: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8: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9: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7: 邢台燃气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细节记心间。燃气灶具要选择正规合格的产品，并由专业的工作人员进行安装，并且按照使用年限定期更换。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敬万家。

0: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1: 移动全家乐，每月两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2: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1: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2: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1: 每月仅需两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2: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当试卷上的分数不再定义未来，当成长的年轮里藏着万千可能，您是否也在寻找那把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
3: 妈妈，如果我这次考砸了，你会生气吗？
4: 孩子最近总是关着门，我们该怎么跟他沟通呢？
0: 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教育需要多元声音。
5: 每个孩子呀，都是独特的，读懂他们，就需要有智慧，要付出很多的爱。
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们拆解亲子沟通迷局，探索学习动力密码，搭建家校共育桥梁，发现每个独特的成长可能。成长 N 次方，点亮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温暖旅程。

0: 听见成长，恩贝力量。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雅玲。我们的节目呢是由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也是一档聚焦家庭教育和青少年成长的专属栏目。那今天的话呢也是全新的一周，而对于我们很多的中小学生朋友来说呢，也已经进入到了愉快的暑假生活，所以呢也是祝愿大家啊，在这个暑假呢可以度过一个比较有意义比较愉快的暑期生活。那今天呢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学校呢是来自我们沙河市第五小学。今天周一也是少年悄悄话的时间，我们也邀请到了四位少年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校园的生活，也感受一下我们的暑期快乐。当然也同时听一听成长过程当中呢他们有怎样的故事和烦恼，也欢迎大家的持续收听。当然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间的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213-0233、213-0244和213-0255。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也欢迎您呢打电话来跟我们的同学们直接交流，或者呢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可以实时的文字互动。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视频号我看行885来进行视频直播，行呢是邢台的行。当然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可以点赞关注，也可以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好，那接下来话不多说，马上进入到我们的悄悄话时间。
1: 嘿，你听见那些悄悄话了吗？
2: 是课桌抽屉里的纸条声，是晚自习后操场边的低语，还是自己心里那个还没说出口的秘密？
3: 少年悄悄话，你的专属树洞。
2: 我们在这里安静倾听，没有说教，只有理解。
1: 我们在这里轻轻回答，陪你一起寻找属于自己的答案。
2: 让每一次倾听都成为成长的勇气，
1: 让每一句悄悄话都不再孤单。
2: 静静聆听，
1: 慢慢长大。
2: 少年悄悄话，
3: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0: 成长路上与您一路同行，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成长 N 次方，每周一呢都是我们少年悄悄话的时间。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马上有请到我们今天的四位同学，他们都是来自我们沙河市第五小学的同学们，来吧，我们今天的四位同学分别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以及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沙河市第五小学六年级二班的张圣一。
0: 好，欢迎圣一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一彤，来自沙河市第五小学，我今年13岁了，很高兴来到直播间。
0: 好的，非常开心啊，今天两位可爱的女生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当然今天也有两位可爱的男生呢也做客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来吧，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以及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3: 大家好，我是沙河市第五小学的杜卓浩，今天很荣幸的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0: 好的，欢迎卓浩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吧，这位小同学叫什么名字呢？来跟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打个招呼好不好？
4: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韩正，今天很高兴来到了直播间。
0: 好的，欢迎韩正呢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非常开心的今天四位来共同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而且据我了解到呀，我们这四位同学呢其实呢都是六年级的同学是吧，也是你们人生当中的第一个毕业季，所以我相信可能你们感触也是特别多的，所以接下来我也想问问你们啊，就是进入到我们这个毕业季有什么样的感受吗？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和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好不好？来，我们请我们的圣一先来说一下好吗？
1: 就是毕业了，有对同学的很多的不舍，然后也期待他们能够前途似锦，学习学业有成吧。
0: 希望同学们都可以前程似锦，学业有成，这是对同学们的一个祝福是吗？
1: 对，
0: 很好啊，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六年真的是后面我们别管是上初中三年还是高中三年，真的不会有小学六年级这么久的一个时间了，所以真的跟很多朋友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友情。那一彤你是什么样的感受，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2: 六年的时光一眨眼就过去了，我对老师和同学们都十分的不舍，相信在以后的日子同学们和老师也一定会
0: 有一个好的未来是不是？
2: 对
0: 对，有的时候可能这种不舍的心情特别的易于去表达，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会想有很多很多的话想要跟同学们去分享，但是当真正的时候你会发现真正的时候需要说的时候你又不知道从哪一句话开始去说了，因为有太多的话想要去讲，所以就有的时候我们不表达一个眼神对方就能明白你所想的。那你们两个人有什么样的想法来跟我们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好吗？
4: 我特别感动我们的老师。
0: 特别感动，老师做什么事儿了让你特别感动呢？
4: 因为老师教了我们六年，然后每次都会鼓励我们激励我们，
0: 每次都会给你们鼓励和给你们激励是吗？
4: 对，
0: 所以给了你很大的信心。我觉得真的是啊，我相信老师听到了你这番话一定会非常非常的感动啊，觉得这六年的付出都是非常值得的。来吧，卓浩你有什么样的想法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3: 六年已经转瞬即逝，我们对同学的感情和对老师的那种感情已经
0: 也是很激动啊，
3: 对，很激动
0: 很激动，没关系，你就想象一下，想象一下如果说此时此刻老师能听到你的一个心声，你有什么话想要跟老师去讲吗？
3: 我想很忠诚的感谢我的老师，在六年来对我的那种对我的激励还有对我的那种就是学习上的
0: 帮助是吧？
3: 对，
0: 非常开心老师对你的一种帮助。我发现今天咱们的所有的孩子们都是一个非常懂得感恩的孩子啊，所以我觉得真的就是有的时候老师可能他没有说多么期望你们的学习成绩如何如何，我觉得他更多的就是以德育嘛，就是希望你们都会有一个感恩的心，这个对于他们来说是最重要的。当然我们今天这四位孩子都是一个非常懂得感恩的好孩子。

0: 其实知道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小同学啊，一定是在某一个方面有过人之处，所以呢才被我们邀请到了直播间。所以接下来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你们平时的这个兴趣爱好，平时可能在学习之外你们会做些什么，好不好？来，我们也先从圣依开始。
1: 我平常就是我的爱好就是很喜欢打羽毛球，
0: 嗯，
1: 然后我的爸爸就是偶尔会抽出来时间，然后会陪我去打打羽毛球啊，然后就会就是这件事就会让我非常开心，
0: 非常开心。爸爸可以在繁忙的工作当中抽出那么一点时间来陪伴你，是吧？
1: 对，就跟散心一样，就特别高兴。
0: 嗯，就是觉得好像学习很紧张之余呢，会有一些这个散心，或者一些其他的活动，会让你紧绷的那根弦慢慢的放松下来，是吗？
1: 对，
0: 我觉得真的很好。那你呢？
2: 我在课余生活中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投在了表达、口才、朗诵上面。在课余生活中也报了口才辅导班。
0: 口才辅导班，听你的声音也很好听。
2: 嗯，谢谢。
0: 有可能不久的将来我们也许会做同事啊。继续加油。你呢？来，我们请韩正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韩正，你在业余时间会做些什么呢？
3: 我特别喜欢讲故事和笑话。
0: 特别喜欢讲故事和笑话。
3: 就特别喜欢在那个晚上。
0: 嗯，为什么喜欢在晚上讲呢？
3: 因为晚上他们都有空，并不像白天他们都会去上班。
0: 嗯，
3: 然后晚上跟他们讲笑话，让他们笑。我最喜欢让别人笑起来，让自己心里也很
0: 开心。
3: 对，很感到很愉悦，
0: 就是希望用你的这个微笑去感染身边的人，是吧？
3: 对。
0: 哇，我觉得你爸妈好幸福呀，有你这么一个开心果。尤其是可能繁忙的工作一天之后回家，然后你去逗他们笑，给他们讲笑话，是不是让他们疲惫的工作当中感觉到好像也没有这么疲惫了？
3: 对
0: 啊，真是有这么一个儿子真替他们感到开心。来吧，你是什么样的，有没有什么样的小兴趣呢？
4: 平常我喜欢和同学们还有朋友们一起去公园里面踢足球。
0: 公园里面踢足球？
4: 嗯。
0: 你们是定期都会去踢吗？
4: 嗯，对，有空的时候就去踢。
0: 嗯，有空的时候就会踢。就是你们会有没有就是给你们的这个足球队起个什么样的名字呢？
4: 嗯，这个还没有，
0: 暂时还没有啊，可以好好想一想。因为我觉得有几个小伙伴同时都爱做一件事情，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件很棒的事情。所以呢，希望你们小学毕业以后啊，这个在这个繁忙的学习之外，还可以把你们现有的梦想，就现有的这个小爱好继续保持住，好不好？我们都知道四位同学呢刚刚经历了人生当中的第一次毕业，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在你们人生当中第一次小学毕业的时候，你们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想法呢？时间会把你们带回到那段经历当中吗？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其实小学六年我觉得在人生当中啊，真的是对很多人来说是非常难忘的一段经历。因为六年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是却足以在我们的成长道路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所以我也想问问你们四位，这六年当中咱们学校当中有没有发生过特别难忘的经历，来跟我们共同分享一下，好不好？来，我们先从圣依开始好吗？就是这六年当中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很深刻的事情？
1: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那次毕业典礼。那次毕业典礼我们就是欢聚一堂，然后在座的各位都非常的激动，然后呢也特别的开心。然后那时候我就在想，六年的时光转眼就已经过去了。其实之前在这些时光里边也没有想象当中就是时间会过得这么快，就很快就要跟就是一起成长了六年的同学分开，就非常非常的不舍，
0: 非常的不舍。
1: 嗯，
0: 就感觉好像这六年好像
1: 做梦一样，
0: 就跟做梦一样，还没有觉得好像就在昨天，你可能刚刚踏入这个校园，转眼之间就跟同学去分享了。
1: 对，
0: 是不是现在还有点恍惚，觉得好像过完暑假还可以回到那个校园？
1: 嗯，对
0: 啊。那你们在毕业典礼上有表演什么节目？

0: 吗？
1: 就比如说第一个开场舞就比、就是那种跳绳，就是非常的激情，
0: 非常的激情，
1: 对。然后还有街舞，
0: 街舞、
1: 啊、对，街舞就是那种能鼓舞全场的吧，就 有那种热闹，
0: 可是感觉好像所有的这个都已经到了一个最热闹的一个临界值了，是吗？
1: 对。
0: 那你有表演什么节目吗？
1: 我是最后一个节目、是大合唱。
0: 大合唱唱的是什么歌呀、
1: 唱的是那个明天会更好。
0: 明天会更好，我觉得在最后的时候，尤其是放到我们那个结尾真的很好，这应该是对咱们所有的毕业生的一个非常美好的祝福，就是你们明天都会更好，都会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1: 嗯，对。
0: 那一同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六年当中你有什么比较难忘的经历或者是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呢？
2: 我最印象深刻的是第一次的元旦晚会，这也是我第一次成为学校里面的一个主持人，那时候在舞台上感觉非常的荣幸。
0: 那个是什么时候呢？第一次大概你几年级的时候？
2: 就一二年级的时候。
0: 一二年级的时候
2: 也是老师给我的这个机会、让我能成为这个主持人。
0: 这个是不是也算是你喜欢上主持喜欢上口才的第一步呢？
2: 嗯，
0: 然后从那以后你会觉得很自信，很想去表达，是吗？
2: 对，
0: 我觉得
2: 舞台非常的
0: 耀眼，
2: 还非常的热爱，
0: 也非常的向往。
2: 嗯，
0: 很好，我觉得这个很小的年纪就找到自己的梦想，这也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因为我们朝着这个梦想去努力就可以。
2: 嗯，
0: 来吧，韩正，有什么在这六年当中有没有什么比较让你难忘的事情？
3: 我是在三四年级的时候，来了第一次足球比赛。
0: 第一次足球比赛，
3: 对，
0: 嗯，
3: 然后也是我的这些这六年的第一次，然后我就当时特别热闹，然后我感觉那边人很多嘛，然后特别
0: 觉得看他们看你比赛，然后给你加油，给你呐喊，给你助威的时候，你感觉到无上的光荣，是不是？
3: 对，然后就感觉自己很荣幸，
0: 很荣幸。
3: 那几个年级的所有人看着、看着我们在踢足球，
0: 给你加油，
3: 对，
0: 很开心。那你现在怎么不踢足球了呢？
3: 嗯，
0: 我知道你现在好像就是那个对乒乓球更有兴趣，是吗？
3: 对。
0: 怎么突然之间就是那个不踢足球了吗？还是突然之间对这个乒乓球有兴趣了？
3: 因为上回有一次踢足球给我脚弄伤了，
0: 受伤了，
3: 对，
0: 所以就不得不换了一个这个体育项目啊。但我觉得虽然换一个体育项目，但是咱们这个体育精神都是一直保有的，对不对？
3: 嗯，对。
0: 来吧，卓浩，来分享一下这六年当中有没有让你比较难忘的经历。
4: 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我们班第一次的拔河比赛。
0: 嗯，
4: 当时是我们班一些男生和女生和对面的一些男生女生
0: 一起
4: 拔的。
0: 嗯，
4: 就是当时我们就是费了好多力气，手上都勒出那种就是那种痂，你知道吗？
0: 我知道啊。当时就已经显现了吗？
4: 对，当时就已经有了。
0: 天哪，那你们放弃了吗？
4: 没有，最后我们还赢了。
0: 哇，都在咬牙坚持，然后最后也一起赢了。
4: 对，
0: 我觉得最大的感触是不是觉得好像跟小伙伴们一起努力，哪怕可能就是结痂手很疼，但是你们也都不放弃，想赢的那种决心特别的强烈，是吗？
4: 对，
0: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次很好的经历啊。就在未来当中，可能我们也会遇到很多这样的事情，可能感觉坚持不住了，可能觉得有什么事动摇着你，但是我们只要咬咬牙，可能希望胜利就在前方，对吗？
4: 对，
0: 但是这告诉我们坚持的可贵。今天呢，我们也是来跟四位小同学来共同分享一下哈，分享一下他们的毕业季，他们的暑期快乐生活。当然，如果大家也想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平台我看行885，同时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和213-0255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接下来呢先来进一组简短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也欢迎大家的持续锁定与收听。
5: 热烈祝贺德龙刚

0: 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2: 嘿，你听见那些悄悄话了吗？
3: 是课桌抽屉里的纸条声，是晚自习后操场边的低语，还是自己心里那个还没说出口的秘密？
4: 少年悄悄话，你的专属树洞。
3: 我们在这里安静倾听，没有说教，只有理解。
2: 我们在这里轻轻回答，陪你一起寻找属于自己的答案。
3: 让每一次倾听都成为成长的勇气，
2: 让每一句悄悄话都不再孤单。
3: 静静聆听，
2: 慢慢长大。
3: 少年悄悄话，
4: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5: 成长路上与您一路同行，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依然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雅琳。本周呢，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是沙河市第五小学，今天是周一，也是我们的少年悄悄话时间。我们邀请到沙河第五小学的四位同学，他们分别是韩正、杜卓浩、周一彤和张胜一，我们欢迎四位同学。我们都知道四位同学呢都是我们高年级的同学哈、啊，都是我们六年级的毕业生。那其实对于高年级的同学来说，我相信你们也有一些关于成长中的小烦恼，所以接下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成长当中的一些小烦恼，好不好？来吧，畅所欲言的说哈、啊，我们不用考虑爸爸妈妈，他们是听不到的，有什么想说的我们就来跟我们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们和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好不好？我们从胜一先开始。
6: 可以。我的烦恼就是没有手机，但是我也很庆幸，就是我的爸爸妈妈没有给我带来手机，这样就不会让我沉迷于手机。但是我现在感觉我现在已经长大了，有自己的克制力。
5: 嗯，
6: 然后我就是想和朋友一起，就是。加个微信呀、啊，聊聊天之类，娱乐一下。
5: 嗯，
6: 然后就是感觉。如果就是快要毕业了，然后就是想和同学加个联系方式啊，以后都可以在一块说话什么的。然后就是希望爸爸妈妈能给我一个手机，让我就是可以跟
5: 同学们及时的联系，是吗？
6: 对。
5: 那你现在的话是每天就是一点时间都没有吗？一点就是看手机的时间都没有吗？
6: 有
5: 啊。 有。那你这个时间用这一点的看手机的时间不能去加同学吗？
6: 但是我现在没有手机。
5: 没有手机。那你这看手机的时间看谁的手机？
6: 我妈妈的，就是在就是在我上完课以后，然后看一会儿妈妈的手机。
5: 看一会儿妈妈的手机。但是你现在的需求是希望妈妈专门给你配一个手机，是吗？
6: 对。
5: 就是哪怕就是也是每天给你固定的一会儿的时间，哪怕就是半个小时时间或多长时间，但是你希望可以完完全拥有一个你自己的手机，哪怕是爸爸妈妈不用的淘汰下来给你的，是吗？
6: 嗯。
5: 我相信如果爸爸妈妈能在后期看到你的自制率的话，也许你这个梦想很快就能实现哈，因为可能他并没有那么的过分，因为就是也没有要求我们这个时间变长，只是说希望固定的去

0: 可以跟你的朋友去进行到联系。
1: 对，就是能有这个在这
0: 嗯，
1: 个时间段内，但就是不要沉迷于手机。
0: 嗯，我觉得你这想法还是很好啊，有这样的自制力吗？因为有很多小朋友说得很好啊，但是当就是父母给他们要手机的时候啊，就说："哎呀，我再玩会儿吧，再玩会儿吧。"你会这样吗？你觉得？
1: 我希望我自己不会，
0: 希望不会，你犹豫了。
1: 没有犹豫吧，只是感觉自己可以，但 是
0: 嗯。
1: 到那个情况，然后就是也不是不一定，就是这个手机这个东西就是会给别人就是带来就是一些，
0: 不理智的行为是吗？
1: 对，就是
0: 嗯，
1: 就想要那种
0: 就想
1: 东
0: 要
1: 西。
0: 那种，所以我现在觉得，可能你妈妈也是对的，她怕你到时候产生这种不理智的行为，控制不住自己。
1: 嗯，对。
0: 所以说，还是让爸爸妈妈看到你，他们觉得你可以完完全全克制住自己的时候，有这克制力的时候，我相信他们一定会给你一个手机的，好吗？你继
1: 嗯，
0: 续
1: 好。
0: 加油，提升你的克制力。
1: 好的。
0: 来吧，我们也请怡彤来说一说。
2: 在现阶段里，我就觉得我的烦恼应该是在毕业季和马上上初一的这个过渡期，可能会有点担心，上初中了会不会跟不上课？或课上的很多，没有课余时间，可能会跟不上。
0: 嗯，你比较担心就是初中的时候能不能很好的适应环境，能很好的跟上老师的节奏，是吗？我觉得你不用过于担心啊，因为现在我们还没有到这个新环境，但是其实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很多小朋友都会对一个新的环境会产生一些恐惧，比如说会担心课业会不会跟上呀，然后我们会不会交到新的朋友呀，这些都会有所担心，是不是？那你在为了这个担心有做过什么样的努力吗？
2: 就是在这个暑假要提前预习一下初中的内容，
0: 有提前预习是吗？
2: 对，
0: 嗯，
2: 到那个时候就不用放太多的时间
0: 嗯，
2: 到，就是比较简单的内容上。
0: 我觉得你这个规划特别好，就提前预约一下，预习一下，可能我们那个时候会学起来更加轻松一些。来，我们请韩正也说一说吧，成长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小烦恼呢？
1: 烦恼就是学习压力嘛，
0: 学习
1: 然
0: 压
1: 后。
0: 力，
1: 就是比如我考得很好，但
0: 嗯，
1: 是比上回低了一点，然
0: 嗯。
1: 后就会我父母就会压力我，
0: 是吧？
1: 然后让我写更多试卷。但
0: 嗯，
1: 是我更希望的是，我就是不要考太低，只要比上次高一点，能给我一些鼓励，然后让我更有信心比这次考得更好。
0: 没有给你鼓励吗？没
1: 有。
0: 有，有吗？不多是吧？没关
1: 有，
0: 系，你大胆说。但是你希望得到一些鼓励，会让你更加的有动力，是不是？嗯，我们也希望韩正的父母哈，可以听一听韩正说的这个话。如果说您在听的话哈，就是有的时候啊，就是我们其实也是担心孩子，但是如果换一种表达方式，他们可能更加能够接受，也会给孩子带来一些动力。因为有的时候其实激励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和方法，对不对？
1: 对。
0: 来吧，卓浩。你有什么成长当中小烦恼呢？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3: 我希望爸爸妈妈可以接受我的理想。
0: 接受你的理想，
3: 对，我，
0: 你觉得你的理想爸妈有点难以接受吗？
3: 不是，也就是我在学习的过程中，
0: 嗯，
3: 我会去想这个事情。
0: 嗯。
3: 他们是觉得我这个理想对我的学习有一些的影响，
0: 有一些影
3: 作为
0: 响
3: 干
0: 是吗？
3: 涉。
0: 嗯，那你这是什么理想呀？
3: 就是我想当一个那个运动员，就是
0: 嗯，
3: 踢足球的。
0: 踢足球的，嗯，
3: 对，
0: 但爸爸妈妈想让你
3: 就
0: 就
3: 是
0: 是
3: 一
0: 做，
3: 心投
0: 一
3: 到这
0: 心
3: 个
0: 投入
3: 学
0: 到
3: 习
0: 学
3: 上，
0: 习当中，
3: 对，
0: 嗯，那你是从小就非常的喜欢这个足球，是吗？
3: 对，
0: 嗯，那就是，那你觉得就是踢了足球之后，你的学习成绩有受到什么影响吗？
3: 没有影响，
0: 没有影响是吗？
3: 对。
0: 那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证明呀。你的成绩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然后呢，我觉得你就是平时就跟爸爸妈妈说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说我的成绩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然后呢，我希望我也可以保有我这个理想，我希望他们可以互相在我的成长道路上去陪伴着我，可以再跟爸爸妈妈好好说一说，因为你的成绩那依然还是很好，没有受到任何。

0: 的影响，我相信爸爸妈妈也会理解你的，好吗？
1: 好，
0: 好，也希望你在足球的这个梦想当中呢，可以早日实现啊，就是早点啊，怎么说呢？早点，咱们不说别的吧，就是咱们国足也，我希望以后可以让你来改写咱们国足的神话，好不好？可以吗？
1: 嗯，可以。
0: 我看到这四位小同学都是非常非常的有自己的理想啊，当然也有自己的规划。我看到他们其实很多人都是在这个暑假期间开始提前来预习初中的内容了，是吗？那其实这个暑假呢，对于你们来说，我觉得是一次非常难忘的暑假，因为都没有作业，心情还是很不错的吧。
1: 对，
0: 所以呢，这个暑假就是除了咱们学习，然后除了咱们预习初中的内容之外，你们还有什么小的心愿和愿望没有？有吗？有什么小的梦想没有？就是希望这个暑假还可以做些什么，来跟我们分别分享一下，好不好？来，圣一，
2: 就是我的规划，其实很简单吧。七月份学习完了之后，去北京见一下我大娘和我的妹妹，就是特别想他们嘛，一年就能见一面，然后就是非常珍惜这次机会，然后再去爬一爬长城，
0: 爬一爬长城。
2: 然后有一句老话说，不到长城非好汉。我想去看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哇，这个太好了。但是你知道这个长城挺难爬的吗？
2: 嗯，
0: 那你有信心能爬上去吗？
2: 有信心，
0: 有信心。我不知道你之前有没有刷到过，就是说那个去北京啊，有很多小孩就哭了，为什么？因为觉得北京太热了，然后受不了。那你觉得你会哭吗？
2: 应该不会
0: 吧。可以坚持是不是？
2: 对，
0: 好，那也希望你可以爬上长城，然后去的时候我们做好防晒措施，好不好？
2: 好，
0: 来吧，一同，这个暑假你有什么想去的地方没有？
3: 在课余在学习的其他时间内
0: 之外，
3: 对，我应该，我想去云南。
0: 想去云南，
3: 因为云南有很多少数民族在那里居住，想去看看那里的风土人情，
0: 想去了解一下当地的一些文化，当地的风土人情，是吗？
3: 对。
0: 哇，你真是会选地方哈、啊！云南真的是一个很美的地方，四季如春，而且我觉得非常适合夏天，因为那边的夏天其实它并没有这么的炎热，正好也感受一下。因为有句话不是说的好吗，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也希望你可以趁着上初中之前好好去到更远更美的地方去走一走看一看，好吗？
3: 好，
0: 我相信对你的口才，对你的认知也都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3: 嗯，
0: 希望你可以梦想成真。
3: 好的，谢谢。
0: 那韩正，这个暑假你有什么梦想，有什么规划和安排没有？
4: 我肯定是先在前几天的时候，先把初中的学习搞好。
0: 先把初中学习搞好，哇，你真的是一个很自律、很有规划的男孩子。然后呢？
4: 然后再让父母答应和同学们去邢台玩一玩，看看邢台和沙河的区别。
0: 区别
4: 在哪里？
0: 那你今天不就做客到这里了？你具体想去哪里玩一玩呢？
4: 是在邢台的地方还是
0: 邢台的地方？你想去哪里玩一玩？
4: 想去那个逗号地方。
0: 逗号地方啊、哦，
4: 都说那个视频里面说逗号地方大，逗号地方科技很好，然后热闹，
0: 然后想跟朋友一起在这儿聚聚餐，是不是？
4: 对
0: 啊，我觉得很好啊。就是平时那个可能我们在聚餐的时候哈、啊，有在之前的时候可能还会有父母的陪伴，但是现在六年级了，父母可能也是逐渐的放手，然后可以跟你的小哥们儿、小兄弟一起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聚餐，你会觉得这种感觉很新奇，是吗？
4: 对，就很愉悦，心情就把那些烦恼都抛之脑外，
0: 抛之脑外了，觉得这个也是你们长大的第一步，是吗？
4: 对。
0: 那卓浩，你有什么咱们暑期的规划没有？这个暑假你想去哪里玩一玩？
1: 先跟他们一样，先把初中的学习先搞好。然后整完学习后，我会回我的那个老家，就是乡村里面。和我的弟弟妹妹就是一块儿跑一跑，闹一闹。
0: 想感受一下咱们这个大自然的一些好风光，是吗？
1: 对，
0: 也是比较想念家人。可能在之前的时候学业也比较繁重，见面也比较少。

0: 好，所以希望在放假的时候可以多跟家人来相聚一下。
1: 对，
0: 很好。我们也希望这四位同学吧可以梦想成真，好不好？我相信爸爸妈妈一定会帮助你们在这个暑假梦想成真的哈，来完成我们的梦想。也希望呢在这个暑假呢你们可以度过一个愉快的暑期生活。暑期的话我觉得真的是很漫长的一段时间啊，也是要提醒同学们，我们在暑假当中呢安全第一，无论是出去玩出行，还是说户外运动，还是说居家，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这个安全这根弦呢我们一定要时时刻刻紧绷着，也希望我们四位同学呢都可以度过一个难忘的暑假生活。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哈，这几年当中哈，这六年当中，现在呢你们已经六年级了。如果说我们在回望过去，对几年之前的一二年级的你们说些话的话，你们会想对那个时候的自己说些什么呢？我们从来吧，我们还是先从这边啊，先从女生开始，先从圣一开始，好不好？
2: 嗯，就是我想说。一二年级，我想对一二年级的自己说，你已经褪去了懵懂和稚嫩，
0: 嗯，
2: 你应该，你现在已经动手能力很强，也成长了许多，也可以帮助妈妈一起，做做家务，
0: 嗯，
2: 然后就是也，我就感觉自己吧。也成长了许多。
0: 你就是希望一年级的时候你就可以动手帮帮妈妈，是不是？而不是愉快的玩耍。但我觉得妈妈应该也会不会怪你的啊，因为现在的你现在知道了，应该在平时的时候有时间的时候去帮助一下妈妈。
2: 嗯，对。
0: 嗯，很好。我觉得这个对于你来说哈，对于妈妈来说应该是感觉到非常欣慰的。那一彤有没有想对一二年级的你说些什么？
3: 我已经从，我想对一二年级的我说，你已经从稚嫩变褪去了稚嫩，变成非常成熟的自己。
0: 一二年级的吗？
3: 啊，
0: 一二年级的你说一些什么？
3: 你现在已经变得非常成熟了，
0: 嗯，
3: 也有一些能力做一些以前不能做的事情。
0: 嗯，
3: 你现在的你非常的自律，也可以帮助家人们干家务。
0: 哇，一二年级的小朋友就要干家务，是不是要求有点太高了？
3: 不是，我是对一年级的我说，现在可以。
0: 嗯，就是一年级的你对现在的你说，希望你可以再更加的自律一些，是吗？那如果现在的你就是六年级的你对一年级的你说些什么的话，你会说些什么呢？
3: 我希望你可以一直坚持自己的梦想，
0: 嗯，
3: 越走越来越好，
0: 越走越来越好。好的，去抱一抱一年级的时候自己吧，给他点信心，也给他点鼓励，好不好？让他快快乐乐、健健康康的长大。来吧，韩正，你会对那个时候的你说些什么呢？
4: 我想说的是，你已经从幼儿园的小屁孩，然后变成了有一点成熟的人了。想就是不要太不要像幼儿园一样，没有尺寸，要不要在一年级的时候太过于玩耍。
0: 是吗？你觉得一年级的你会听你这个时候的建议吗？可能大概率不会，是不是？但我觉得你现在有这个想法就很好，现在有这个想法就说明你已经成长了，对不对？
4: 对，
0: 这本身就是很好的，因为现在的你已经成长了。来吧，卓浩，你也来跟一二年级的自己说句话吧。
1: 我想对一二年级的自己说，你已经从一个矮小那个弱小的一个小孩子，
0: 嗯，
1: 变成了一个高大壮硕的一个男子汉
0: 、嗯，
1: 在这种期间也经过了岁月的历练，
0: 嗯，
1: 也经过了一些事情，
0: 嗯，
1: 让自己的心态变得更加的好，
0: 嗯，更加坚强乐观，
1: 更加坚强，
0: 嗯，
1: 我也希望。

0: 年级可以，不要那么调皮吧。
1: 可以不要那么调皮，再听话一些，是不
0: 对
1: 是？
0: 对。
1: 啊，但是呢，我觉得现在你们有这样的想法，说明你们本身就已经成长了啊。很开心，那今天都看到了你们的成长，我相信一年级的你们也想对你们说一句，你们很棒，辛苦了，未来也继续加油，好不好？当然，今天呢也非常欢迎我们四位同学的分享，也感谢四位同学呢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希望小小的梦想的种子呢，在今天这一刻就种下了。当然，也希望有一天呢可以结出果实。我们也再次感谢今天四位同学，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呢在本周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来自我们沙河第五小学的嘉宾都会依次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主持人雅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Thank you.

0: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代，祝每个商户小荣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

0: 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助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1: 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

0: 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举行会谈，
0: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0: 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超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
1: 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0: 美军连续第9晚空袭伊朗，伊朗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伊朗外交部称已收到美伊谈判调解方建议。
1: 俄罗斯称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称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3: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6: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3: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7: 麦收

0: 期间，同受调度农机资源，强化七项联动，严把机首质量关、晾晒烘干关、灾害防控关，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1: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2: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今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3: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16.7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9.3%，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0: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好，或是不戴头盔的。
2: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

0: 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1: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0: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2: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0: 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3: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遗址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0: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明表示，
3: 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不久就将出台。
4: 夏日炎炎，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推出丰富的让利促销活动，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眼下，河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地赶来体验冰雪乐趣。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让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6: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7: 免费羊汤可以领一下，对，领下就可以。
8: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阳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
9: 吃的确实感觉是挺不一样的，我真没想到我们浙江也能吃到这样的羊丸。
8: 长兴县湖阳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天会设置不同主题，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湖阳文化。
10: 我们的湖阳从一只羊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新名片，形成我们的湖阳的一个养生文化，然后持续打造我们湖阳文化的一个密码。
11: 连日来，安徽大范围晴热高温，家电市场销量出现明显上升。安徽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多部门推出为期3个月的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赛赛，
12: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还有国家补贴15%，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13: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4: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100部电影陆续登场， 涵盖革命历史、科幻。

0: 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1: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想看的指数也比较高。
0: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2: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都准备好了吗？
3: 欧了。
0: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电影也收获了不少好评，打动不同年龄层观众。
1: 凡人成仙，又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能跟他是共情的，
4: 特别的燃，
5: 特别好看，而且还特别有群像感。
0: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6: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8: 证监会今天上午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
7: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独栋化、炒作网红儿童等乱象。
8: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今天起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7: 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灾害，保险机构主动开展灾前预警和灾中救援服务，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今天，广西、辽宁、浙江等20省份保险业累计已赔付近35亿元。
8: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今天透露，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
7: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3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多较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公众需警惕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8: 我国今天起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注入新动能，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咖啡选择。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2.5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红、雷浩报道。
10: 集会参加者手举标语，高喊口号，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台。他们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相关政策的强烈反对与不满。
11: 我非常反对修改宪法，因为现在有一种想把国家变成能够发动战争机器的趋势，所以我绝对不希望宪法第9条被修改。高市政权一直说已经采取了物价上涨对策，可是日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艰难，所以

0: 我觉得一切都正在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发展。
1: 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我认为一旦战争开始了，尤其在日本，很难停下来。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战争开始之前阻止它。
2: 协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令人担忧。日本正不断偏离战后和平路线。他们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停止推进修宪扩军政策。
3: 可以说高市政权是为所欲为，竟是在搞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市民的声音，也不给出说明，在国会里也几乎不出来解释。总之高市政权做的事情完全是一团糟，所以我希望高市政权尽快下台。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就此前日本执政联盟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5: 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6: 美军19号连续第9晚袭击伊朗，伊朗20号称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此外，伊朗外交部20号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9号22点、北京时间20号10点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分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3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在当地时间19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说，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天伊朗已从该国西部洛雷斯坦省向敌方目标发射了新一轮导弹。稍早前，巴林响起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当地时间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但是拒绝透露详情。
4: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至20号凌晨，

0: 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19号晚至20号凌晨，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朝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袭来，大部分被俄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说，有人员在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当地时间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乌方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相关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精准打击当地物流设施及一座油库。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边境超400公里，行动已达成预期战果。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对俄方针对乌克兰城市、居民区的袭击行动予以对等回应。他表示，唯有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才能够推动当前冲突走向结束。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图森市19号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名枪手在市区一个有多家餐馆的商业区内朝人群射击，造成9人受伤，枪手被警方击中后被捕。
2: 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是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全国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该国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阶段的进球，最终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4: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5: 北京时间19点整。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

0: 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

0: 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4: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新闻，我是世超。
6: 我是董毅。今天是7月20日星期一，农历6月初7。今天的警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5: 加快建设自行车之城，追风风景赛道，邂逅美丽邢台；
6: 培育壮大特色产业集群，加快邢台跨越提升发展；浩宁电子研发创新，助力产品出海拓市场；
5: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燕归巢看家乡，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进行时。
6: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5: 追风风景赛道，邂逅美丽邢台。近日，我市全长111公里的太行全城1号风景赛道全线贯通。这条赛道东起大路泽甘寨驿站，西到太行山邢台大峡谷，串联起太行全城特色景点，成为骑行爱好者们的热门打卡地。太行全城1号风景赛道七里河段上，不少骑行爱好者伴着徐徐微风结伴出发，沿赛道开启一场车在景中行，人在画中游的沉浸式骑行之旅。骑行爱好者刘伟：
7: 今天专门约了朋友一块来赛道骑行，赛道路面很平，视野开阔，旁边就是河，骑行体验很棒。
5: 这段赛道沿线分布着华庄泉和百泉渊水景区，华庄泉泉水经过龙首雕塑喷涌而出，在观水池中汇聚成一湾清澈的潭水。百泉渊水景区大小泉眼错落分布，阵阵荷香随风飘散，赛道巧妙融合全景风光与户外畅骑需求，为市民打造功能多元的活动空间。骑行爱好者崔鑫：
8: 我经常来这边骑行，既能锻炼身体，还能赏泉散心，一举两得，特别喜欢这条赛道。
5: 巍巍太行，莽莽苍苍，视线向西便是群峰攒聚、绿意涌动的太行山。茫茫绿海之中，蜿蜒百里的抗大路曲致如带，串起了天梯山、抱香谷、抗大陈列馆等景区。在这条风景如画的赛道上，邢台新能源职业学院青年骑行社团的同学们正迎着微风一路西行。他们此行的第一站来到了雄险奇秀的天梯山景区。邢台新能源职业学院智能制造学院学生孙志杰：
9: 我们骑行社第一次来抗大路骑车，沿途风景非常不错，空气很清新，这次正好趁着骑行的机会好好欣赏了邢台的山水风光，非常不错。
5: 离开天梯山，骑行队伍继续沿抗大路西行，不远处一汪碧水豁然出现在群山环抱之中，东川口水库

0: 水面如镜，将四陪清风尽收怀中。微风拂过，波光粼粼，仿佛洒落一池碎银。邢台新能源职业学院信息工程学院学生贾晨晓：
1: 今天天气非常凉爽，骑着车吹着风，往旁边一看就是一幅山水画，和城市骑行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太美了，下次还想来。
0: 在这里，团市委工作人员专门设置了骑行补给站，为大学生们提供饮水、能量补充和简易医疗支持，让长途骑行多了一份贴心的保障。记者魏林可。
2: 短暂的休整过后，骑行队伍继续出发，他们将沿着蜿蜒的山路一路向上，继续在太行全城一号风景赛道上感受在红川绿谷中骑行的畅快。
0: 路途中，红色文化雕塑与景观小品在草木掩映间不时闪现，每一处都诉说着那段可歌可泣的岁月。路越走越深，山越走越静，满眼苍翠之中，抗塔陈列馆在远处山坳间露出轮廓。到达后，大家步入馆内，认真观看历史照片和文物，一张张珍贵图片，一件件抗战实物，无声讲述着抗塔师生艰苦办学、浴血抗战的峥嵘岁月。邢台新能源职业学院信息工程学院学生张玉晨：
3: 这次骑行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一次难忘的经历，亲自走一遍抗大路，再来到抗大陈列馆，对老一辈抗大学员当年的艰苦岁月有了更深的感触。
0: 团市委学少部部长袁宇：
4: 组织这次骑行活动，就是想让学生们亲身走一遍抗大路，一路骑过来，太行全城的自然风光和红色文化都看得到、摸得着。我们希望通过这种骑行加研学的方式，让同学们在行走中了解邢台，感悟历史，让抗大精神融入青春血脉。
0: 一条赛道串起多样景致，记录着骑行爱好者们的足迹与热爱。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水资源，我市将持续完善沿线配套设施，让太行全城的独特魅力在车轮流转间尽情绽放。
5: 邢台浩宁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依托市高新区完善产业配套，抢抓市场风口，自研多功能迷你风扇热销欧洲，单月出口超百万台。眼下，企业正加紧建设共享生产车间，以创新研发、产业链协同持续开拓市场。在邢台浩宁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围绕一批新品迷你风扇，同步推进市场销售、质量管控等各项工作。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当前公司生产的迷你风扇成为爆款，仅六月份就出口欧洲超百万台，货值近2000万元。邢台浩宁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销售总监金川：
6: 我们公司每天组装6万到8万台，而且产品当天生产，当天就可以装车发走，基本上没有库存。
5: 浩宁电子2023年从深圳迁至市高新区，主要生产各种电子快消品。去年迷你风扇尚属企业小众产品，今年一跃成为出货量榜首。亮眼成绩背后是企业对创新的坚守。邢台浩宁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销售总监金川：
6: 今年全球极端高温天气比较多，欧洲很多地方夏季气温突破历史新高，迷你风扇需求很大。我们提前预判市场走势，研发储备了一系列迷你风扇产品，比如我们这款多功能制冷风扇新品，能手持、挂脖、照明，一推向市场就非常受欢迎。
5: 市场需求量增大，但生产却井然有序，这正是得益于公司所落户的园区。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多家上下游配套企业跟随浩宁电子同步落户市高新区深圳电子信息产业园，自去年陆续投产以来，为企业生产提供了稳定的配件保障。邢台浩宁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建立：
7: 有一些定制化产品也好，就是说价格的一个降本上都有很多的优势点，这一块上是我们现在目前在市场上的一个竞争力最大化。
5: 电子快消品市场前景广阔， 突破产能瓶颈，完善供应链体系，是企业扩产增效的关键。在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下，眼下浩宁电子正加快推进共享车间建设，为产业发展蓄势赋能。邢台浩宁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建立。

0: 是引进了将近20条的贴片生产线，目前的设备呢已经基本上已经在路上，预计呢是7月底8月份呢开始安装生产，后期啊我们会把这整个生产共享这一块呢开放于各个园区的企业，啊，让大家呢实现了降本增效。
1: 眼下，由团市委组织开展的燕归巢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今年的活动紧扣我市城市建设与产业发展特色，统筹提供了2900余个优质实践岗位，引导青年学子深入基层一线。连日来，返乡大学生们走进城市绿道、企业车间和文博场馆，在行走与实践中近距离感受家乡发展脉搏。清晨的七里河畔清风拂面，在德龙骑行驿站，大学生社会实践团队整装待发，从这里出发，沿着太行全城1号风景赛道七里河路段一路骑行，沿途绿道蜿蜒，碧波荡漾，大家在骑行中亲身感受自行车织成的生态底色与城市活力。骑行途中，同学们还纷纷拿出手机，用镜头记录沿途风光，化身邢台骑行的宣传推介官。河北地质大学华信学院学生程少然：
2: 今天一路骑过来，发现七里河两岸变得这么美，绿道修得特别好，沿途的驿站标识都很完善，骑行体验非常的棒。我们一边骑一边拍了不少的 vlog， 准备发到社交平台上，让更多人看到咱们邢台有这么好的骑行环境。
1: 骑行结束后，大学生们来到河北兴泉藻业有限公司进行参观，在企业展厅和生产车间，大家实地了解了酸枣从育苗、精深加工到品牌销售的全产业链模式，也让他们对家乡特色农业的发展有了更加直观和深入的认识。首都师范大学学生申佳明：
3: 以前只知道家乡有酸枣产业，今天看到现代化的厂房和完整的产业链条，才知道家乡的特色农业已经发展到这么高的水平。我觉得毕业后回到家乡发展大有可为。
1: 这个暑期的社会实践中，大学生们还有一重特殊的身份——邢台博物馆的公益讲解员。面对展柜中温润如玉的邢窑白瓷与斑驳沧桑的青铜重器，他们用饱含深情的语言为八方来客揭开文物尘封的记忆，串联起城市发展的壮阔史诗。在与历史遗存的对话中，大家不仅读懂了家乡的厚重过往，更在心底深植下何以为行的文化自信。河北东方学院学生尹王雅欣：
4: 为了讲好每一件文物，我们提前2周就接受了博物馆工作人员的系统培训，也提前查阅了很多资料，越了解越觉得家乡的历史底蕴深厚。这几天讲解下来呢，看到了市民游客们听得入神的样子，我觉得特别有成就感，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人了解邢台，爱上邢台。
1: 以青春之名赴家乡之约，这个夏天邢台籍的大学生们用脚步丈量土地，用行动助力发展，用心灵感悟历史。燕归巢不仅是一次回归，更是一场青年与家乡的双向奔赴。
5: 近日，全国村长论坛交流活动走进信都区江水镇黔南峪村，围绕共筑乡村振兴梦、同绘和美乡村图主题深入交流，共谋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良策。活动期间，大家围绕15/5农业农村发展战略部署与政策举措开展面对面深度交流，并实地观摩了抗大陈列馆、黔南峪村生态经济沟等地，在一线探访中感悟红绿融合发展的实践路径，互鉴发展经验，凝聚奋进共识。
1: 近日，市交建集团华营城际公交联合滴滴出行推出夜班专线线上购票服务，精准破解市民夜间跨线出行打车贵、乘车难问题。此次共开通8条市区发往县域夜班线路，直达南宫、威县、龙窑、清河、宁晋、新河、广宗、百乡。市民可通过滴滴购票链接或微信扫描2维码进入小程序购票，也可扫描车身一车一码现场余票及时下单。购票后，市民可在滴滴出行小程序查看站点、发车时刻，实时追踪车辆位置，乘车时提前10分钟到站，向司机出示购票手机号后4位即可核验上车。
5: 下面播送

0: 7月19日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高新区 5.302，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9微克，市经开区 5.596，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0微克，湘都区 5.707，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1微克，内丘县 5.832，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2微克，信都区 5.848，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2微克。后五名依次是威县 7.350，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6微克，南宫市 7.257，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6微克，萍乡县 7.24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6微克，宁晋县 7.104，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3微克，南河区 6.807，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8微克。
1: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01。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1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学会了吗？
3: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0: 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北京时间21:00，
1: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
1: 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00。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起追求梦想，证明自己。我相信坚持下去，总有一天会有奇迹。我用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3:00。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一旦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资一旦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六点整。

0: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李强同泰国总理会谈，
1: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超200亿元。
2: 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资产配置评级。
1: 伊朗称打击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目标，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4: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

0: 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1: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2: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1: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3: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1: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4: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1: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5: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1: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6: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1: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7: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8: 本台消息，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

0: 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

0: 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
4: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
5: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4: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越来越多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6: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4: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源网贺储等技术创新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
7: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4: 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8: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 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

0: 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1: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

0: 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1: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三分之一。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说，
2: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1: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说，
3: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1: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赫曼说，
4: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1: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5: 其勋章获得者钟觉是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1955到1555，钟觉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她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钟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7: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6: 1955年，19岁的钟觉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钟觉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955到15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觉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钟觉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件极端制造难题，钟觉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8: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快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6: 钟觉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视野。
7: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 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

0: 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1: 中国铝业、国投电力、中国平安等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昨天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2: 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事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报告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在出现结构性变化，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流动性环境得到改善，市场宏观环境保持有利，那么市场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此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3.114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安全局20号发布通报称，乌方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标实施打击行动，造成7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20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回击。
2: 以色列军队20号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庄启动。此次撤军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
1: 阿富汗官员20号表示，该国东部努里斯坦省当天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遇难，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据当地媒体报道，受灾最严重的是该省首府帕伦市， 大量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洪水破坏。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5: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6: 北京时间7:0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

0: 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1: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啊，您咨询农机补贴的问题，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4: 啊，给我联系了，联系了也说有的不给报销啊，补贴不给补贴，没有补贴。
3: 哦，是这样，我们也收到了，是农业农村局的答复。您是从抖音平台上购买的是吗？
4: 哦，对。
3: 所购的机具呢没有纳入到补贴范围，不能享受补贴。
4: 对呀。
3: 好的，哎，再见。
5: 喂
3: 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5: 啊。
3: 哎，你好，您咨询土地承包的问题，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5: 联系了，回复了。
3: 怎么跟您说的呢？
5: 他又给我解释透了，连清河县农业农村局也给我解释一回，我都理解了，谢谢啊。
3: 啊，不客气，给您做一回访，再见。
6: 喂
3: 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6: 啊，你好，
3: 你说。哎，你好，您咨询申请低保的问题，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6: 哦，联系了。
3: 怎么跟您说的呢？
6: 说那是再等等呗，再等一半年才能再去申请呢。
3: 哦，行，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7: 喂
3: 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办理低保的问题，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7: 曹主席，咱不符合条件是。
3: 哦，行，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1: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2: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2: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3: 中国农业银行网迭代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迭代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4: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2个明确，恪守5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2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遗证受理、融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5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这里是 FM 八八点五 ，FM 九零点三，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1: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2: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3: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5: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孟楠。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邢台市林业局，带队负责统治是市林业局二级调研员王玉红。王局长您好，欢迎来到航风热线直播间，欢迎跟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6: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在这里为大家服务。
5: 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市林业局总工程师耿新杰、生态保护修复科科长郭鹏飞、陈鹏飞、林业局自然保护地管理科科长郭超、林业局技术推广站副站长尹春山。欢迎大家的到来，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同步直播当中哈。如果您在植树造林、森林防火、林果技术等方面有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欢迎您来通过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同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嘉宾呢来进行沟通和交流就可以了。网络客户端的朋友们可以去手机下载客户端我看行和行动新闻，或关注微信公众账号行周报邢台网，进入问政邢台界面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其实今年来哈，咱们邢台市在林果技术推广方面这个工作是如何开展的呢？请我们的王局长为我们来简要的介绍一下吧。
6: 好的，林业技术推广呢是打通科研成果与田间地头最后一公里的关键抓手，也是太行山生态修复和特色林果产业提质增效的核心驱动力。只有让先进技术真正落地到户，见效于林，才能实现林业建绿、农民建利的双赢。近年来呢，我是持续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发展多形式适度规模经营，用改革的办法盘活林草资源。在林果技术推广方面，紧扣太行山生态修复和特色林果产业发展需求，坚持呢培训提能力转化见实效，重点从技术培训和成果转化两个方面进行推进。
5: 那我们是从这个技术培训方面是如何开展工作的呢？王局，
6: 在技术培训方面呢，我们主要是从三个方面系统推进。第一个呢是分层分类搭建服务平台，建强专家培训骨干、骨干服务田间的技术力量。一是依托7个专家工作室，每个工作室至少确定2个示范员，

0: 基础推广的核心阵地，二是统筹全市国家和省级的林草乡土专家，开展以一带十科技帮扶活动，三是选调14名科技骨干，定点下沉10个县市、14个基层单位，开展点对点、手把手教学，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是线上线下双向发力，打造看得见、连得上的多元传播渠道。线下依托田间课堂，按照农时节点抓好基础培训，让农户呢带着问题来，带着问题，带着技术回。线上呢打造直接学堂，通过公众号、微信群众等渠道答疑解惑，用图文、短视频等通俗易懂的形式远程问答，让农户不出家门就能学到技术。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是精准赋农，提质增效，帮助果农种得对、管得好、卖得值。一是按需施教，对症开方。培训呢不搞一刀切，因地制宜，根据各地主导产业精准对策。二是精准把脉，助力产销畅通。专家们分片区、分批次开展实地培训，分享产销对焦经验，带动更多农户依靠科学管理增收致富，总共这三个方面。
1: 那么在这个成果的转化方面，咱们的工作又是如何开展的呢？
0: 在成果转化方面呢，我们是围绕着学好成果、建强基地、多措并举，然后三个环节开展。一是筛选适配技术，明确转化重点。我们主要是从酸枣的优良品种推广示范，酸枣的病虫害绿色防控以及水肥一体化技术，这是酸枣三个方面。还有板栗呢，就是从板栗的轻简化栽培、核桃的林药复合经营以及栓平栗、次生林质量提升等几个方面呢，开展技术培训、技术的推广。这些技术呢，同时我们在实施过程中呢，也不断的研究，也不断的探索，从总结出更多适合本地的技术和方法。这是第一点，学好这个成果。第二个呢，是建好示范基地，辐射带动周边。就是在重点县城区呢，我们总共布了7个高标准的示范基地，以基地为核心，向周边同类产区梯次辐射，让农民呢就近看到真实效果，增强呢应用新技术的信心。这第二个方面，建强基地。第三个方面呢，是多元路径推进，确保落地见效。我们呢以推广项目为牵引，多载体支撑，产学研结合，积极推动院企合作，引入外部智力的支持。截至目前呢，我们累计推广6大类技术近7万亩，构建了果农增收、生态改善与产业协同发展并重的长效转化格局。这是通过这三个方面呢进行成果转化。
1: 刚才呢，您提到了这个栓皮栗次生林的质量提升，那么如何提高太行山区的栓皮栗次生林的质量呢？这个问题，请我们林业推广技术站的尹站长来为我们来回答一下。
2: 各位观众好，这个栓皮栗呢，又叫柞树，在咱们这个太行山区，尤其咱们这个邢台西部山区，这个柞类这个树种是咱们这个当家树种。如何提升这些柞树这个这个如何提升这个柞树这个生产经这个森林经营水平呢？就是说咱们这个山上啊，这个柞树主要就是这个以萌生的这个为主，占到90%多。这个萌生的树种啊，有这个很多的缺点，比方说它寿命短，是前期生长快，后期生长慢。一般情况下就是在20多年，在山上就枯死病就死掉了。通过针对这个呢，咱们那个去年呢，咱们引进了这个中央财政项目这个栓培地技术这个提升技术。在咱们这个江水镇这个新楼区江水镇水门村， 通过这个技术呢，咱们引进这个河北林科院的成果，

0: 就是双 PD 这个质量提升技术，它的主要这个经营内容就是说，以培养这个目标数为主，然后进行综合富裕。这个目标数这个建设呢，目标数这个主要是说每亩地这个选择这个15到20棵这个健壮这个树进行这个，尤其是这个实生的啊，伐除一些这个干扰树，用于提升咱们这个整个这个森林经营水平，在这个过程中呢，咱们这个6月12号，咱们进行就是这个进行了这个开工仪式，整个这个过程呢，可以说进展得非常顺利，咱们这个项目
1: 所以是进展是比较顺利的哈。
0: 啊。
1: 我们来关注打入213-0244的这位朋友，您好，您电话通了，什么问题？您请讲。
2: 主持人好，
1: 哎，您
2: 各位
1: 好。
2: 领导你好，我咨询个问题，就是我在院里种的柿子树，现在柿子上树上以后，这个柿子上都给那个败部啊，那个是什么出了什么治理？这是一个问题。再一个，核桃树上它起那个黑点点，黑越黑越多，大概它都掉了，这个怎么治理？请专家给指教一下。
1: 哎，王局，您看，这是两个问题哈，这个两个树上分别出现一点小问题，您看这个问题，给我们听众来解答一下吧。
3: 这个问题让我们这个总工耿总工给大家给这个观众进行解释一下吧。
4: 哎，这位朋友你好，你刚才说到的柿子上边，你看说有败点儿，我们这叫什么？叫柿疟疾，它是一个虫子，这叫蛹。你现在可以观察一下，你这虫子啊，你用手轻轻的摁它一下，它会出血。实际上它是一个虫子，这个虫子需要你现在的抓紧防治。咱们一般的要求，在7月25号之前，你把药给喷了。现在不早了，一般的我们用药的话，你可以喷点1天200倍的高效率乌青菊酯，然后到8月10号左右的，再间隔10天到15天的，你再喷一次。有这2次的，这个虫子你就可以控制住。不然的话，以后你那柿子上边的都有黑点，这个柿子啊会烂会脱落。第二个你说的这核桃上面有黑点的，这是一个我们叫黑斑病，它是一个真菌病害。它一开始的时候在核桃皮上发一个黑点，然后它逐渐的扩展，最后的整个的核桃皮都黑了。所以说在核桃里还没熟的时候，你整个的核桃里就脱落了，核桃外边皮也都黑了，这个核桃里就失去它食用价值了。现在你防治的有点晚，但是应该抓紧补救。这个病例一般要求在6月20号之后，你进行防治。一般要求咱们防治的是间隔10天，咱们喷的3次。到7月20号之前的，因为你就把这3次喷了，间隔10天。它进入8月份以后，它是一个大量的发病时期。现在是发病初期，刚也是个底儿。到8月份以后会大面积把它脱落发病。这个防治的话，一般我们用什么？一个用苯米甲环唑。第二个用灭菌酯，用这两种杀菌剂交替的用一下，一般的喷2到3次，可以控制它的危害。
1: 好的，这位朋友。
2: 好，谢谢专家们啊。
4: 哎，好嘞。
1: 哎，好嘞，我们的这个耿总工回答的非常的详细哈，以及咱们如何去用药，以及什么时间段用药，都给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一个这个答复了哈。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朋友问题哈，说这个我是这个邢台县的哈，我们家种了10几亩的核桃和板栗，但是呢，我们普通农户不懂修剪，不懂这个病虫害防治，每年的这个收成就不太稳定。想问一下咱们的这个嘉宾哈，有没有这种一些免费的下乡技术指导和培训班，咱们村里能不能去进行一些上门指导呢？哎，王局，您看这个问题，给我们的听众来回答一下。
3: 这个问题还是让我们这个总工回答吧。
4: 近些年啊，针对咱们山区的，像咱们一些干果，刚才提到的，主持人提到的，咱们板栗了、核桃了，这个管理的，我们经常的也是组织一些科技培训，科技这一些活动，还有一些下到一个果园的一个科技指导。这个板栗跟核桃的属于一个干果，它的一个管理的相对来说比咱们水果的要简单一点，但是应该还是做好在3个方面。第一个呢是咱们修剪，这个修剪主要是咱们在冬季跟春季，这个呢咱们每年的咱们在冬季和春季都要搞几次培训。你像咱们板栗的，咱主要培训高中高的，咱们主要是在江水。

0: 将军墓、鹿洛这几个乡镇，咱们每年基本上搞3到4次。这个呢，咱又是为了搞好这个管理呢，咱们新都区又建了一个百里管理体制增效一个群，在这个群里边，咱们有什么技术，他们经常的培训着，咱都会提前下发通知，就近的老百姓可以参加。第二个呢，再有什么问题呢，他可以在群里边提，我们一般的晚上我们会回复的，帮他解决。第三个呢，我们也可以根据咱们群众的需要，咱们结合在当地的情况，我们可以定期的结合这个开展培训，这是一个搞好服务。第二个呢，要如果这个群众有什么问题嘞，随时咱们可以什么，打我们技术站的一个热线电话，我们是2210335，这个电话这都可以。咱们新都区里也有一个技术服务电话，可能是3219288，这两个电话你都可以打，平时里着。这个一般的需要我们去的话，我们一般的会针对你解决问题，我们可以抽时间去过去。平时的我们管理的，在不同的关键时期，我们会针对当时的管理，会开展不定期的培训。希望你关注咱们的微信群，或者在了解咱们当地的这个咱们一个广播村里边，及时的参加培训。这个技术的话，我们一般都会及时的搞好指导和服务。
1: 咱们这个进群方式，您能再跟咱们的朋友们说一下吗？
0: 进行方式，咱们新都区就有一个新都区百里体质增效服务群。这个你通过在这个什么，这个群就是咱们新都区建立的。这个通过咱们新都林业局，你就会问一下这个号，你就可以参加了。
1: 所以说这个入群方式哈，也是告诉大家了。电
0: 嗯。
1: 话也给大家再说一遍哈，是2210335和3219288。如果您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及时来拨打这两部电话就可以了。我们来看一下时间哈，我们来稍事进一段简短的宣传。我们广告过后，精彩继续。

0: 民主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1: 移动全家乐，每月两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2: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1: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2: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1: 每月仅需两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2: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2: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邢台市林业局。如果您在植树造林、森林防火和林果技术等方面有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同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进行沟通和交流就可以了。现在呢，我是已经进入汛期了哈，这个林果可能会遭遇灾害，也希望咱们的相关的嘉宾能给我们的观众来提一些指导意见，请我们的这个尹春山尹站长来给我们来回答一下吧。
3: 当前呢已经进入了雨季，下雨比较多，个别这个果园呢，也这个尤其这个山地那个水平沟，它都有土壤，如果下雨比较大的话，容易。也就是说在你不希望地方那个地方开口子了，他就把这个他就把那个树盘给冲刷了，所以说应该在雨季这个下雨到来之前呢，提前这个挖这个40到50公分的一个排水沟，在那个已经把这水按照自己的意向引到这个低洼处，在平原地区呢，你可以把这个在这个低洼处把这水都引到了低洼处。在雨季呢，也容易滋生这个病害，如这个褐斑病，还有这个炭疽病，就是用药。

0: 用这个70%加剂涂布金，还有白菌清，还有这个胶体用药就可以了啊，基本上就是这情况。
1: 那如果说有一些这个树木呀，被这个洪水，比方说被这个水要是冲倒的话，有没有什么这个方式和方法呢？我们需要。

0: 如果是正常的倒伏，就是把它扶起来再培土就可以了。另外就是那个下雨过后呢，这个土壤的表层容易斑结，哎，那个到时候即使这个把这个表土那个翻松，一般都翻10公分就可以了。
1: 那么眼下呢，这个酸枣种植也是进入了管护的关键期，我们继续请尹站长为大家解读一下夏季酸枣管护技术的要点。
0: 现在进入雨季以后，咱们这个枣树啊，包括这个酸枣，咱们近两年呢种的都特别多。这个枣树今年呢，尤其今年的雨季，这个雨量啊，在过去这几天下的也比较大，将来呢也可能这个雨量还是会比较大。当前呢，这个对这个枣树上红蜘蛛了，还有这个枣锈病了，这个还是不多。尤其现在这个枣英蚊，咱们下去以后特别多。这个枣英蚊这个防治呢，现在就是说，一个是这个物理防治，就是现在还及时得挂这个杀虫灯，还有这个粘虫板，这个。对现在这个不是一年发生5-6代，现在这个对这个防治这个枣英蚊还是挺有效。再就是说，在这树盆有杂草，这个在杂草中间你撒一些像那对硫磷这个粉剂啊，这个对上面现在这个成虫还是非常有效。再就是全树你这个。你厉害的话可以喷这个高效滤净机制，还有这个等吧，就是交替喷药就可以了。
1: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打入热线电话213-0233的这位朋友，您好。
2: 哎，好，你好。
1: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想问一下，我家里有一棵柿子树，去年的时候它都叶子干，要是掉那柿子都是有毛病，都是不能吃。今年有一个枝子都干死了，我想问，麻烦你抓抓我们需要什么药啊？
1: 王局，您看这个问题，
3: 这个还是让这个耿总工给这位观众进行回答吧。
4: 这位老乡你好，像
2: 您
4: 说到这个情况，要如果是你这个树啊，整个里枝子都干了，实际上是枝子上边一个我们一个病害叫腐烂病，你仔细的观察。你会发现，你看你盖这枝子下边，你发现它的树皮现在已经干了，已经下陷了。一开始时候你没注意，它一开始的时候实际上有一片是发湿的，然后了它这个树逐渐这个树皮就烂了。这个要求里，你早点控制它，在发病的初期里，一般你发现这边湿的时候，你及时的抹点药。这个药里吧，我们一般用就是嘛，一个是果腹康，一个是新菌胺，这两种药里。都可以控制它。要如果是晚了，一旦它就像你出现这个病扩展到一圈儿上边那个枝子就干了。那么现在的你应该怎么办呢？首先把你的干枝现在已经干了，把它去掉以后，从你这个锯口这里，你把再抹点刚才我说的两种药，就可以避免它以后的这病害再扩展，基本上这个树里它就不以后不会再发生这种情况了。所以说你现在的应该抓紧。把这个病害治疗一下，这个病害你注意，它这一年有两个发病时期，一个是在春季，我们一般的3月到5月，第二个呢，现在到咱们秋季又开始发病了，它一般是8月到10月，所以说你现在的你注意观察一点，到8月份以后还有没有？今年如果有了，及时的把它控制住，那么以后的这枝子就不会再干了。
2: 哎，
1: 好的，您说，
2: 我还家里有个石榴树也是。不是一样全果也烂，那石榴也不是怎么回事儿。
4: 石榴烂的话，是你这个果烂。这个石榴里，咱们这个你看，它石榴里咱们都知道，它这个花里，它不是像别的情况是一个闭合的，它的花是流往这儿的，开的一个开放的一个花。所以说，一般咱们进入雨季以后，要如果是你不进行病害防治，咱们就从开花的花萼树萼这儿，它就病菌侵入。所以说，一个。它可以病害从这侵入烂果，第二个虫子可以从这危害，所以说会造成你的石榴就跟你说一样，从这块开始烂。这个呢，一般的第一个你注意，防止一个病虫害。这一般的什么时候？也是我们在7月20号之前，我们一般是打一次高效滤净机制，加点什么

0: 蒙起，然后到八月十二号以后再打一次，间隔那么两周的时间。第二次呢，你可以打点什么？咱们这个多菌清，加点在这个一般的也是，这个防止虫害的这个这种药，或者用咱们高效芦笋菊酯来，像这个，或者用这个功夫菊酯来，这个都可以。这个一般把它控制住了。要如果是你想省点事，我们一般现在提倡你什么？你在石榴再做出过一个月以后，你把它套一个袋儿，以后也就不来了。
1: 哦，
0: 哎，所以说这两种方法都可以，就避免了这石榴里出现像你说这个烂。要不然的话，如果是你既不套袋儿，又不防止它，可能每年你这石榴收不了几个好石榴。
2: 好的，这位朋友，没有其他，
1: 麻烦你了。
0: 哎，
2: 好
0: 好
2: 嘞，
0: 嘞，好嘞。
2: 再一次感谢我们耿总工非常详细的回答哈，也是把这些问题给我们的听众回答的都比较详细了哈。如果说你也有什么问题的话，也欢迎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5来给我们的嘉宾进行沟通和交流就可以了。从7月1号开始呢，邢台市古树名木保护规定正式施行了，也请我们的陈鹏飞陈科长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内容。
3: 那个咱们邢台市古树名木保护条例是7月1号正式实施的，这项工作是从去年年初开始，那个历时一年多，经过各种审查，核权审查，人大常委会各种审查，正式通过，今年7月1号正式实施。规定的出台，既是对国家古树名木保护条例的这个承接，也是咱们邢台市古树名木保护的这个具体抓手。它那个规定啊，它部分章节，一共有31条，确立了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分级管理的原则。也要求各级政府，构建政府主导、属地负责、群众参与的工作机制。主管部门也是我们林业，或者主要是我们林业和城管部门，要进行资源古树普查，建立档案，然后并进行动态管理。在这方面，如果大家有如果发现家里或者附近有那个类似古树的这种树木，年龄比较长的，可以与当地林业部门联系上报，我们去派人去核查去。如果确实是100年以上的古树，我们及时把它纳入这个管理范围。另外，这个同时它这个规定啊，明确写了，在明确可以保护古树名木的前提下，可以合理的利用，比如开展一些科学研究，发展生态旅游，还有一些研学等。然后规定明令禁止了采伐和损害古树名木，主管部门要建立分级保护巡查的制度，同时也将古树名木保护的情况纳入领导干部自然资源理论审计。好的，主任。
2: 哎，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打入热线电话21302244的这位朋友，您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4: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家那个从别的地方就是之前迁过来几个人家养的挺好的那个桃树，迁到就自己家里的小院里了，反正之前肯定也没有养过果树哈，不是很在行。但之前人家那儿的时候结的果子就是都很甜，很好吃。但是我们这边种了一年之后，结的果子又少又硬，然后又涩又难吃。我就想问问咱这就这种个人家里院里养的这种果树，有没有什么可以提供的技术指导呀啥之类的？
2: 嗯，王局，这个问题给我们来回答一下吧。
5: 让耿工给大家解释一下。
0: 好的，这位听众你好，刚才你说的遇到这个情况，你看你从别的地方刚移过来这个桃树，我们一般提倡头一年里一般的不让它结果，因为你刚移过来，它的根系啊正在扩展，所以说它可以保证咱树里一个正常生长，摘叶来开花来。但是它做果的话需要很多的养分，有时候咱们新根扩展不出来，这个吸收养分是不够的。所以说往往你要如果是你结果会刚一看像你说的出现这种情况，做果比较少，果根比较小，果比较硬，品质也差。那么你要想把这个果咱们质量提高的，就是第一个明年就可以结果了。第二个，咱们要想提高果的品质，增加它的可能一个含糖量，或者一般人注意，我们后期的我们要施一次加肥。一般的我们是在7月10号之前施一次加肥，这个加肥可以改善果实的品质，增加这个果实的着色，另外是果色发黄，另外增加它这个含糖量，口感明显提高了。所以说你这个今年这个果可能就是没有是恢复它的真正的品质。如果今年咱们主要是保护，明年如果你做果的时候你注意前期的时候，第一个你可以施点复合肥，我们一般要求在发芽之前 在春天里。第二个就刚才我说的，

0: 在七月十号之前，或者在咱们从六月二十五号开始到七月十五号这一段时间，你看使点加肥，一般我们16岁加，这样的话，就可以把你桃的实际上这个品质提高了。第三个，要如果你有条件，到咱们今年秋季里，你可以在咱们有机肥的话，你可以往你这儿铺点有机肥，加点像鸽子粪来、羊粪来，这个有条件使点这，这个一般会提高它的品质。不然的话，如果你一个肥供应不足，第二个可能你施的化肥太多，容易造成你的品质下降，口感降低。
1: 嗯，好的，这位朋友给您解答清楚了，您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吗？
2: 就是因为就刚才说的比较多哈，因为我们也不是很专业，就线下能再跟我联系一下吗？
0: 可以，刚因为你说了一个是我们线下，我们会后主动的跟你及时的联系，我们今天就能联系。第二个，刚才说的我们的一个服务电话就是210335，你真有不明白了，可以在工作时间随时打我们这个电话，我们会详细的给你再给你解答，行吗？
1: 哎，
2: 好
1: 嘞，哎，好嘞。再次感谢咱们各位嘉宾精彩的回答。那我们来看一下时间，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的上线单位呢是邢台市湘都区，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邢台燃气提醒您，使用燃气不要离人，请保持良好通风，人离火灭阀门关，养成用气好习惯。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敬万家。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寒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